0: 公官演专场，重点慰问身勤备战的高三教师，以文艺演出传递顺德区总工会以及大良街道总工会的暖心关怀。话剧《决战金竹滩》由顺德区总工会倾力打造，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建设史实为蓝本，真实还原金竹滩建设者的热血奋斗岁月。当年上万名党员群众挺进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金竹滩，在缺电、缺钱、缺设备的三重极端困境之下，历时三年零四个月建成全国发电水头最低的红潮发电站，将攻坚克难、开拓创新、自力更生、敢为人先的金竹滩精神鲜活呈现在舞台之上。广东省教育厅近日公布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推荐入选名单，其中顺德区乐流育研实验学校九年级麦海恩同学榜上有名，已获国家级宋庆龄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设在1994年，由国家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旨在弘扬宋庆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优秀少年儿童榜样。2026年顺德区残疾人雇主培训班暨残疾人专长招聘会近日在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举办，招聘会汇聚13家企业、2家康源机构，推出近20个优质识残岗位，计划招聘140名残疾人就业。义陀区、镇街道、村居三级联动宣传体系活动广泛触达残疾人群体，累计吸引百多名残疾人到场求职，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2人次。本次新闻播音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叶剑星，新闻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就翻嚟正在直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司法局噶。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咧继续就顺德嘅司法工作啦，特别系顺德嘅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啦、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嘅话题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同我哋互动嘅方式有三个吓，咁啊包括咧就系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直接同我哋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亦都系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我哋互动到嘅。可以系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入边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咁啊，另外亦都系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吓，咁啊可以咧就喺后台留言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系帮大家问出噶。嗱，咁啊再次提提大家啦，除咗可以喺我哋收音机啦，透过 FM90.1 收听我哋直播之外，吓咪亦都系可以透过呢两个网络渠道啦，包括佛山家 App 啦，咁同埋咧就系视频号涛哥帮忙咧去收听我哋今日嘅直播噶。接住落嚟嘅时间，亦都系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顺德公证处主任田振咧了解一个工作噶。嗱，咁相信无论系企业啦，定系我哋嘅市民个人啦，喺我哋日常嘅工作同埋生活入边咧，都离唔开。

0: 纵深推进公正立体惠民工作，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的。一是持续发挥公正制度的预防性功能，织密村居基层法治网络。我们锚定三加三加四阻断式发展，以构建起一个本部、三个片区办证点、六个镇街咨询服务点、N 个服务点的全域服务网络，并为全区206个村居全部配备专属公正联络员。我们的业务开展聚焦强制拆迁拆违类、村居工业园改造类、农村股权流转类、传统继承赠与类、家族财富安全传承类，有力维护了基层社会稳定。二是深度赋能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效能显著提升，深化跨界协作，与调解机构、律师事务所、商协会、知名企业、产业园区等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推出公正加调解、公正加律师、公正加企业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涉外公正服务。今年以来，我们共办理证据保全类公证业务128件，业务覆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智能家居等重点领域，以高质量公证服务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支撑顺德知识产权强区建设。三月份，我们推出一路顺风马上得涉外公证专项法律服务方案，自实施以来共办理涉外公证业务1000多件，共为285个申请主体提供公证加翻译加认证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在全市公证行业率先承诺个人涉外公证业务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3个工作日完成翻译出证，6个工作日完成代办认证，大幅度提升了公证办事效率。三是坚守公益属性，彰显公字招牌，我们始终将公益属性贯穿公证工作的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公证进村居等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组建公证上门服务小组，推行包片包干加专项攻坚办证模式，为涉军家属、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上门办证服务，将服务送到医院病床、群众院落，加强人文关怀，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近几年，我们年均为涉军家庭提供服务130余次，持续落实特殊群体优惠政策，每年为80周岁以上老人、残疾人、无保户等办理公证减免接近40万元，年均免费办理遗嘱公证案件300多件。四是借力科技赋能，构建智慧服务体系，主动作为，加强与不动产登记、民政婚姻、村居一线等部门联动，利用各办证点与基层镇街各政务服务单位的地理距离优势，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为便利群众所出具的部门间协作函件年均就达到1.2万多份。随着这个月爱顺德小程序上线公证预审功能和人防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业务，预计本年度线上便民服务还将进一步扩大。顺德公证处始终秉持服务政府中心工作、保障民生需求、护航企业发展的宗旨，每年服务群众超30万人次，年均办证约4万件，总办证量及涉外公证办理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公证行业首位，在助力司法行政机关立体惠民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谢谢大家。
1: 好嘅，多谢晒顺德公证处田振主任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咁啊，从头先咧田主任嘅一个介绍入边咧，我哋可以睇得出咧，我哋顺德嘅公证服务啦，咁啊呢个覆盖面咧系更加广咗嘅。咁同埋咧就系对于我哋市民啦或者企业啦嗰个办证嘅便利度咧，都系提升咗嘅。咁啊，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我哋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咧，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嘅一个谂法啦，又或者系透过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家呢个 app。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喺民生零距离呢个正在直播嘅板块入边啦，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啦，啊，并且会帮大家去问出噶。咁同时咧都系欢迎大家咧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吓，咁我哋同时咧亦都会喺呢一个视。

0: 频道咧进行同步嘅直播噶。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候报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5。
2: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嘅，要等多一阵啦吓。再次提你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步慢当中。转过嚟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继续收到有慢嘅，提醒有途经嘅揸车旅游记得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咧，同样系收到有慢嘅。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九。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司法局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司法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啊！我哋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咧，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或者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任何嘅疑问咧，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吓。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亦都系揸紧嚟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喂，早晨。
2: 喂，你好，
1: 你好，早晨，系，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黄啊，手头黄。
1: 系，黄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或者有任何嘅疑问都可以提出噶。
2: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等等啊。
1: 系。黄生。
2: 好，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
1: 系
2: 咁样噶。
1: 系。
2: 即系我之前借咗钱出去啊嘛，俾我一个朋友。
1: 系。
2: 然后咧，依家就攞唔翻。咁嗰啲微信啊，嗰啲支付宝啊，全部拉黑咗。最近呢，我睇到抖音上边啊，仲有其他个视频号上边有一啲好似係法律咨询公司嘅宣传。咁上边就写住话免费嘅法律咨询，仲可以包赢嘅。
1: 哦，即係包攞到返嚟啊，追到返嚟咁样。
2: 係啊係啊，即係我想问问呢啲系咪真㗎，即係呢啲咨询公司系咪律师事务所啊，同埋我啲钱即系好系咪好似佢哋讲嘅咁样可以攞翻嘅？
1: 明白，好咁啊，亦都听明白咗黄生咧就有嘅一个疑问啦，即系见到一啲嘅网络平台上边嘅宣传啦，咁究竟系咪咁样咧吓？咁关于呢个问题咧，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啦去进行一个嘅回应噶。我哋交俾律师工作管理股副股长廖业杰廖股长咧啊，俾翻啲意见俾阿黄生咧，现时佢应该系点样去进行一个处理咧吓？廖股长，
3: 好嘅，各位听众大家好，根据啱啱黄生嘅描述咧，佢喺网上揾到嘅呢啲咧，应该系法律咨询公司嚟嘅。咁法律咨询公司咧，系并唔系法律意义上嘅律师事务所，佢哋系以公司嘅模式去运营。员工咧就未必系有呢、這个执业资格嘅，所以呢啲公司咧只可以提供诉讼以外嘅法律咨询服务。咁佢哋喺网上向黄生宣传嘅包胜诉嘅呢啲讲法咧，有可能系会误导黄生或者误导其他嘅当事人嘅。咁司法局咧呢边咧就系建议，如果市民朋友系想委托

0: 相关嘅正规嘅律师事务所去担任民事行政案件代理人或者系刑事案件嘅辩护人咧，可以通过登录广东法律服务网，然后喺首页揾到法治地图，通过法律服务机构查询，可以查询到我哋全省嘅律师事务所同埋执业律师嘅信息，咁就可以按照自己嘅需求揾到正规嘅律师噶啦。
1: 嗯，我哋睇睇黄生有冇其他疑问啊？咁黄生咧就电话收咗线啦，唔紧要。咁亦都系希望咧遇到同样问题嘅朋友咧，亦都系可以按照翻咧就头先咧廖股长嘅一个嘅建议啦吓，咪包括咧就系可以去到一个正规嘅一啲嘅法律机构啦去进行一个嘅法律嘅咨询又好啦，或者系代理嘅一个。服務嘅進行一個嘅即係購買又好啦嚇，咪一定要揾翻一個合規嘅呢個法律機構嘅。好多謝曬咧廖股長嘅一個介紹噶。嗱咁我哋都歡迎大家咧繼續係可以透過熱線電話0757-833-98339啦，咁直接同我哋嘅現場嘉賓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見同埋建議噶。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哋亦都係揸緊時間嚟聽聽下一位朋友嘅電話。喂，早晨。
2: 喂，你好。
1: 你好，請問怎麼稱呼呢？
2: 姓李。
1: 李先生，有什麼意見建議希望提出，請說。
2: 我就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在顺德自从一家厂上班，就是一月份进去到现在，就是他还没有发我工资啊，我就想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进行维一下权呢。
1: 然后厂方那边没有说辞说什么时候发了。
2: 他只是说现在没有钱要等一段时间，但是已经拖了有快有半年了。
1: 没有具体的一个发放的一个时间可以给到您对吧？
2: 没有。
1: 明白。好，听明白李先生的遇到的问题。好，咁李生也都系即系遇到咗咧，就系即系企业咁今年一月份嘅工资咧都未发啦吓，咁未发放啊，咁样一个问题。咁李生可以点做咧？咁我哋亦都系将呢个问题咧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啦，区法律援助处主任陈欣欣去俾翻啲意见俾阿李生噶。有请陈主任。
3: 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3: 您这个情况啊。可以，如果是跟公司那边协商无果的话，可以先到那个圣阶的人社部门劳动监察机构进行一个投诉，要求企业给你发工资。如果也可以向那个人社部门的那个劳动仲裁委提出劳动仲裁的一个申请，去维护你的权益。对于你这种情况，如果是想申请法律援助的话，法律规定呢，对于您是外地人的话，进城务工人员申请法律援助，追讨那个工资的话，这种情况，您只需要携带你的那个身份证、劳动合同、欠薪的一些证据，过来到区法援处或者是乐从镇的那个司法所的法律援助站，都可以去申请。
1: 我们看一下李先生有没有其他
2: 没有的对
1: 有没有其他疑问，李先生？
2: 没有了，可以了。
1: 好，那希望李先生，
2: 谢谢，
1: 希望可以帮到李先生。补充问一下咧，陈主任头先也都提到就系话，即系当系我哋嘅务工人员去追讨呢个欠薪嘅时候，呢个法律援助系即系唔需要进行一个嘅包括咧就系即系经济嘅一个审查咁样嘅一个程序嘅，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咧？
3: 系咁嘅，佢系可以唔使提供经济证明嘅资料，但系咧要如实去申报你嘅经济状况，要填写嗰个申请人同埋家庭成员嘅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符合条件嘅，我哋就可以指派呢个律师帮佢进行援助。但系就唔需要提供银行流水啊呢啲资料去证明你自己系经济困难嘅。
1: 明白啊，咁亦都减免咗一啲嘅手续啊。系咁啊，多谢晒陈主任嘅一个解答吓，咁啊希望可以帮到李生啦，咁啊亦都希望咧李生可以即系尽快攞到自己嘅一个工资吓，咁啊因为咧就即系我哋打工仔咧都系靠工资食饭嘅，咁啊当然咧就即系老板有困难吓，咁啊但系我哋。打工仔嘅一个嘅困难咧，系更加直接嘅，因为老板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叫做系经济实力啊，咁希望咧就可以即系更加好沟通啦，咁啊即系尽量就唔好去行到咧就呢个仲裁嘅呢个咁样嘅程度啦，咁亦都希望咧企业可以更加 多咁样吓，去同员工咧就去有一个嘅互动，包括咧就系遇到咩困难啦吓，咁啊可以点样解决啦，或者员工亦都可以俾翻一啲嘅意见咧，俾老细都唔出奇啊吓。好，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啦，顺德区司法局嘅一个司法工作啦，咁啊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互动噶。好，咁啊落嚟我哋都系继续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声音。喂，早晨。
4: 早晨。
1: 早晨，系，请问点称呼你啊？
4: 姓何嘅。
1: 何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或者遇到点样嘅问题咧？
4: 我呢度有个意见想提一下，想问一问，咨询一下。
1: 嗯，请讲。
4: 系，我同我老婆有一套房，大概100方左右。咁我想即系婚后一齐购买嘅，咁啊想咨询一下，我哋想重新即系遇到有啲事情咧，重新分配一下份啦，或者系点样公正一下嗰、份额，咁啊想问问要啲乜嘢材料同埋要点样处理咁啫。
1: 何生，你嘅意思就系话，即系而家系共同拥有嘅。就希望透過公正嘅呢個業務咧，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將呢一個嘅分配比例可以改變一下，係咪咁嘅意思啊？係
4: 啊，係啊。
1: 明白明白。好，咁啊，亦都聽明白咗何生嘅一個疑問嘅。嗱，咁啊，公正服務可唔可以幫到何生咧？咁樣啊，咁我哋亦都係交俾現場嘉賓去進行一個嘅解答噶。我哋交俾順德公正處主任田振，係有請田主任。
5: 哎，何先生，早上好啊。關於這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呢，應該也是。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对于我们顺德公证处来讲呢，这类业务也是一个常态化开展的业务，业务的类型呢属于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大家都知道啊，目前啊，应该说现实中很多市民啊买的房子呢是一个一方登记在一方名下啊，但是一般又办理了贷款，或者是登记在两个人名下，他都是办理了贷款，办理了贷款呢，他就意味着这个。房产呢，它在没有还清贷款、注销抵押之前啊，它是不能够更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公证的效用就体现了。很多市民呢也找到我们啊，诉说了他们这个困惑，或者说想他们这个诉求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就为他们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的一个公证。出具的这份公证书呢，虽然说理论上是在他们之间有效的，但是呢。因为出具了公证书啊，如果这个房产呢被挪作其他用处的话，另外一方呢可以拿出这个公证书呢来主张这个权属。至于这个办证材料呢，因为是婚后购买的，就需要提供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这个房产的权属凭证。如果这个房产证原件。从银行那里借不出来呢，可以提供经过银行盖章的复印件啊，或者呢，在行政服务中心西座的不动产登记呢，档案那边那个部门呢，打印这个查册证明啊，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购房合同还保有着，那也一并带来。同时呢，我在这里也顺便介绍一下，这个财产协议公证呢，不止于婚姻存续期间，在婚前啊以及婚后都是在离婚后都是可以办理的，我们都办理此类的这个财产协议公证。好，谢谢。
1: 我们看一下何先生有没有其他疑问，何生有没有其他疑问呢？
4: 冇啦，都好清晰
1: 啦，
4: 都明白点样
1: 嘅。好，咁啊，多谢你电话吓，咪希望可以帮到你嘅吓，咁啊亦都多谢晒咧田主任嘅一个详细嘅解答吓，咁啊有同样嘅一个需求嘅朋友啦吓，又或者系即系遇到同样问题嘅一个朋友啦，咪亦都系可以即系参照翻咧头先田主任讲到嘅一啲方法啦，去进行一个嘅公证处理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已经有嘅一个嘅公证服务嘅，咁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嘅办理噶。好啦，咁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司法局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 信德嘅司法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嗱，咁除咗可以啊，继续系拨打0757833983398339呢个热线电话之外咧，亦都系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我哋互动噶。咁啊，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下载咗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可以用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提出嘅意见或者建议啦，同埋咧有任何嘅疑问，咁啊亦都系可以喺上边咧留言俾我哋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关注视频号陶哥帮忙啦，咁啊透过呢个视频号咧，亦都系可以将你遇到嘅问题啦，或者提出嘅意见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咁啊

0: 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可以去报时下报声音啊！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0，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啊，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星期二嘅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司法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顺德嘅司法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特别系顺德嘅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啦、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同埋社区矫正等等嘅话题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啊吓。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另外咧亦都提醒各位啦，除咗可以喺收音机啦 FM90.1 啦收听我哋节目嘅同时啦，吓咪亦都系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啊同埋咧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收听我哋今日嘅节目直播嘅。咁啊，同时咧大家亦都系可以将呢个直播链接咧转发出去俾更加多人嚟听得到啊吓。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呢三个渠道啦发表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借住上线嘅机会啦，接住落嚟我哋亦都希望向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股长杜耀聪杜股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咁啊喺我哋平时嘅一个生活啦，咁啊同埋咧工作当中咧，似乎或多或少咧都会有邻里之间嘅一啲小嘅摩擦啦，或者系生活就业啦遇到嘅一啲矛盾啦，啊一或系咧就系厂企之间喺呢个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咧，亦都会有各式各样嘅一个矛盾纠纷嘅。咁啊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啊亦都需要我哋调解员嘅一个帮助同埋介入噶。喺呢度咧，我哋都想了解啦，司法部门喺化解基层矛盾啦、做好基层调解方面咧，啊有冇一啲新嘅举措咧？我哋有请杜股长咧同我哋介绍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吓。的确系我哋喺日常嘅生活中咧，就话难免遇到好多喺邻里之间嘅嗰种纠纷同埋矛盾。啊，啲矛盾咧就平时睇落小事，但如果真系冇人冲中嗰个挑锅，就好容易发酵。啊，伤咗锅气，甚至有啲仲闹出大问题啊！咁为咗喺嗰个化解喺基层嘅矛盾，为咗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区司法局落实区委区政府部署嘅村居基层法治链嘅任务咧，持续推进咗8名调解员巡村居嘅村。

0: 坑洞，安排了100多名经验比较足比较接地气的跳解员、啊、日商就下沉到村区的各个村居入面，主动咁样贴近群众，解决群众的翻心事。无论是村居邻里之间的小摩擦，仲是生活东米就业遇到的矛盾，亦或是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东米纠纷，我哋的跳解员都会摸派风险，靠谦咁介入跳解，等大家生活得更安心，啊，让经济发展得更健康。讲到经济发展，我哋顺德中小企亦多，民营经济活跃，企业喺日商嘅经营、生意合作、用工管理过程当中，难免都会遇到一啲合同嘅履约啊、股权嘅纠纷啊等等诸多问题。好多企业遇到咗纠纷，第一时间就系谂，去法院打官司啊，但打官司咧就有佢弊端，就系漏清咧就比较复杂，又耗时耗力，费用又比较多，仲好易咧就搲花块面啊，咁比较影响企业之间嘅口碑同埋长期嘅合作啊。咁因此咧，我哋咧就推荐企业咧就选择更温和、更高效嘅解分手段。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解分手段就系、是、我哋啲论推嘅双时挑解。啊、我哋嘅商事调解员经验比较丰富、啊、法律功底比较扎实，又熟悉本地嘅一啲情况，近年来调解嘅成功率超过70%、啊、对比诉讼打官司，商事调解就显得更加灵活、更加温和、更加保密，又唔使听工听产，又唔使行好复杂嘅程序、啊、只要双方坐低啊，饮住杯茶，好好倾，系嘛？啊，就能解决问题。我哋当中咧就系嘛，匆匆咁样跳和啊。咁我觉得咁样咧，又能减少咗企业啲损失，又能保住合作啊，维护好企业嗰个信誉啊。总之，即系总结起嚟上嚟咧，就话我哋嘅跳解工作一边系拎住万根灯火，一边咧就系、是、拎住。经济发展，互康企业安心经营，无论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婚姻家庭啊、伦理啊、财产纠纷，亦或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当中的商事啊、用工啊、合作纠纷 啊，大家都可以啊就近找当地的跳委会啊，同埋我哋跳解员啊，我哋都会比较用心咁样为大家跳解，为大家解决问题。
1: 嗯哼，好，想补充问一下杜股长一个嘅问题嘅，因为平时咧可能会未必啊吓，会专门去记低咧个嘅即系调解员啊，或者系即系对应嘅一啲机构嘅调解机构嘅嗰个联络方式嘅。咁但系咧就一有矛盾嘅时候咧，攞起咧就但系又唔知道点样联系，有冇一啲嘅方式方法系可以即系需要啊呢个调解工作嘅时候咧，可以系即系联系到我哋嘅调解机构或者调解员嘅咧？
0: 其实我哋嘅调解机构咧就已经系触及到整个社会嘅基层，
1: 吓、
0: 喺各个村居啊，我哋都有调解员，有跳委会，就喺居委会啊，甚至我哋家阵就东。公安嗰边合作，喺警务区，我哋都动埋佢哋一切设置咗跳委会吓。咁、若果系喺镇面嘅，咁我哋都有一个乱跳分中心啊，或者到我哋嘅去我哋嘅司法所吓、啊，我哋都能够提供专业嘅跳解服务嘅、
1: 嗯。好多谢晒杜股长啊，亦都好详细解释咗咧吓呢个嘅即系跳解工作咧，其实就喺我哋嘅身边啦吓，可以随时帮到我哋嘅。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咧，上德区司法局嘅日常工作啦吓，咁啊，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3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吓，咁大家可以揸紧时间打电话上嚟噶。落嚟我哋亦都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喂，
2: 早晨你好。
1: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赖。
1: 赖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2: 我系顺德呢边嘅。咁
1: 2023年
2: 同前夫协议离婚咧，就约定咗当时个女系归我养嘅。
1: 系。
2: 佢每个月支付1500蚊咁样嘅抚养费。
1: 嗯。
2: 但系从2024年开始咧，佢就唔再俾呢笔钱啦。咁啊，点样催都冇用。

0: 我就想去法院起诉佢，要求佢支付啦。但系自己又唔识法律问题，同埋呢个起诉嘅程序。咁听讲法律援助有免费嘅律师可以提供帮助，系咪真噶？
1: 嗯，明白。好，咁啊，亦都听明白咗赖小姐遇到嘅一个问题嘅。咁啊，可以点样处理咧？咁啊，我哋亦都听听咧，我哋现场嘉宾嘅一个嘅建议吓。我哋再次交俾区法律援助处主任陈欣欣去回应噶。啊，有请陈主任。
2: 你好啊，赖小姐。如果你想申请法律援助呢，可以嚟我哋区法援处，或者係喺镇街嘅呢个司法所嘅法律援助工作站都可以申请嘅。嗰、那个地址可以喺我哋微信公众号顺德普法上面去获取具体嘅地址同埋联系电话，亦都可以拨打我哋嗰、那个区法援处嘅呢、這个咨询电话0757-2283-5966嘅。好似呢、這个离婚追讨抚养费呢类嘅申请呢，按照法律规定呢係唔受经济条件限制嘅。所以你只需要带你嘅身份证、户口簿、离婚嘅一啲资料、离婚协议啊呢啲资料去到我哋就近嘅呢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就可以㗎啦。
1: 嗯，我哋睇睇赖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0: 好嘅，唔该晒你哋。
1: 嗯，可以帮到你㗎。
0: 嗯，好。
1: OK， 好，咁亦都多谢晒赖小姐嘅电话。想补充问下陈主任咧，就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啦，咁当然就对于话我哋嘅即系当事人嚟讲咧，都系希望咧尽快可以获得到呢一个嘅抚养费啊，因为呢个亦都即系涉及到即系养儿育女吓，亦都有一个嘅经济负担嘅问题嘅。咁喺日常嘅工作当中啦，有冇即系都会有一啲嘅嗰个资料准备唔齐全啊，或者系因为咧就准备唔充足啦，而可能会有即系多次往返嘅一啲问题啊？有冇一啲嘅提醒可以俾到我哋嘅准备去申请一个法律呢方面法律援助嘅吓一个嘅当事人咧，可以俾啲意见俾佢就一次过吓准备充足咧有冇呢方面嘅一个嘅建议啊？
2: 对于大部分嘅呢、这个申请人嚟讲咧，带自己一个首先第一个系身份证明啦，包括身份证啦，方便带埋户口簿，同埋提前打好你自己嘅一个近半年嘅嗰、那个银行流水，证明你个收入嘅情况。咁加埋你需要申请援助解决嘅呢个法律纠纷嘅一啲相关嘅资料，等我哋提前了解到你嗰、那个申请嘅一个事项嘅一个需求啊，主要系呢几方面嘅资料。咁如果哪怕你系确实系带唔齐嘅，咁后边咧亦都条件符合，我哋后边亦都可以再补充资料嘅。总之能够尽量减少大家跑动咧，我哋会提供我哋呢、这个应该提供嘅呢个服务，等大家能够顺利咁样申请到法律援助。
1: 嗯，好，非常之感谢陈主任吓，咁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即系帮到各位有需要系进行一个嘅法律援助嘅我哋嘅市民朋友吓。好，咁亦都系赖小姐嘅电话，我哋先听到呢度吓，咁希望可以即系尽快帮赖小姐咧解决呢个问题噶。嗱，咁另外我哋都系。除咗话热线电话0757-8339-8339之外咧，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系可以透过两个嘅网络渠道咧，同我哋进行一个实时互动嘅，包括咧就系佛山家呢个 app 啦，咁喺呢个 app 嘅底部大家可以见到花生呢个栏目噶，咁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啦，可以喺入边咧进行一个嘅留言，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到，并且会帮大家去进行一个问出噶。咁当然咧亦都可以关注视频号陶哥帮忙，咁大家可以系喺呢个视频号上边啦留言俾我哋。我哋亦都会系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再次提醒大家啦，除咗系我哋嘅收音机透过 FM90.1 咧去进行一个嘅直播收听之外咧，咁同样亦都系可以咧透过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我哋进行一个实时互动嘅同时咧，亦都系可以收听到直播噶吓。咁大家同时亦都可以将呢个嘅直播链接咧转发出去，俾更加多嘅朋友咧可以听得到噶。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系。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返嚟呢会系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并且呢大家喺网络平台上边嘅留言呢，我哋都会帮大家去问出㗎。咁大家揸緊时间啦，咁九点钟之前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三个渠道呢同我哋进行一个实时嘅互动
3: 㗎。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5。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 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嗱，咁啊，提醒大家啦，吓，翻嚟我哋今日咧节目嘅最后一节嘅时间啦，咁啊，大家咧揸紧时间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939。咁啊，又或者系透过两个网络渠道啦，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遇到嘅问题啦，或者系提出嘅意见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嘅吓。嗱，咁啊，呢两个网络平台咧，包括系佛山家啊呢一个 app 下载咗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啦，喺上边可以留言俾我哋嘅。咁啊，同时亦都系欢迎大家咧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咁啊，呢个视频号咧，大家关注咗之后吓，咪亦都系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嘅。咁啊，同时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样可以收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直播嘅，并且咧可以将呢一个嘅直播链接转发出去，等更加多人可以听得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亦都揸紧时间嚟听听。下一位朋友的声音啊，喂，早晨，
2: 哎，你好，
1: 你好，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姓蔡，
1: 蔡先生，有啲咩意见建议问题出咧？
2: 我想问下，我响系北滘华美达广场买咗一个商品房，即系收楼无几耐，就系发现有嗰、那个天花爆裂噶啦，
1: 系。
2: 开始就以为是批档，跟住后来就响2021年7月份就即系睇到系啲混凝土嘅爆裂，
1: 系
2: 咁
1: 同开发商有冇沟通过啊？
2: 开发商佢第一次就用嗰啲白灰批咗一下，
1: 然后即系而家又出现呢个问题系嘛？
2: 系啊，而家又出现。
1: 哦，
2: 2022年就出现啦。
1: 哦，
2: 到而家都系出现呢、这个即系混凝土爆裂剥落呢个情况。
1: 明白。咁而家蔡生遇到嘅问题就系、是、即系希望开发商继续处理，但系开发商咧亦都冇更好嘅一个处理手段，系咪咁嘅意思啊？
2: 系。
1: 哦，咁系希望蔡生，你是希望怎样 去处理，即是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到去对这个发展商去进行一个的起诉，定是怎样啊？
2: 是啊，是属于是不是属于开发商还是责任啊，属于他即是混凝土爆裂剥落这个。
1: 咁蔡生，你的意思就是即是去咨询呢合资格的一个律师服务机构，定是怎样啊？
2: 我哋都系想去系咯，想去咨询律师咯。
1: 即系而家希望获得到呢个合资格嘅即系法律咨询机构，定系点样嘅一个诉求啊？
2: 系啊，
1: 哦，明白。
2: 咨询机构咯，或者要求开发商处理咯。
1: 嗯嗯嗯嗯。嗯

0: 好，咁啊，或者将呢个问题呢，我哋都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啦。就似乎呢，就呢一个蔡先生呢遇到一个问题啦。咁我哋未可以即系具体确定到系点样嘅问题啊，但系就即系基本上可以確定到嘅就係、是、即係蔡生所描述嘅就係發展商咧冇再進行一個更加好嘅一個處理辦法嘅。咁啊呢個咁樣嘅情況咧，蔡先生可唔可以話獲得一個嘅即係法律援助咧？即係符唔符合條件咧？咁樣或者我哋先問問區法律援助處主任陳欣欣陳主任，好似蔡生咁樣嘅情況咧，達唔達到一個即係法律援助嘅一個條件咧？
1: 你好，蔡生，可能要了解一下你個經濟情況。如果你係想申請法律援助呢，可能要對你經濟情況上一個審核符合條件呢，我哋可以俾到法律援助嘅。咁想問一問你名下有冇車？
0: 係蔡生。
2: 汽車啊？
0: 係啊，係啊。
2: 汽車有15年嘅舊車
1: 咯。即係有車。
0: 嗯。
1: 係啊。蔡生係做邊行啊？
2: 我待業啊，失業啊。自由
1: 職業者就咁嘅，因為我按照呢、這個廣東省法律援助嘅困難經濟經濟困難認定辦法啦，名下有車嘅話咧，係屬於有呢、這個較大資產，可能就唔符合呢個經濟困難嘅標準。咁其實你可以，如果係法律援助咧，我哋可以俾到諮詢你。咁你亦都可以考慮自己通過請律師去起訴開發商。咁建議你要即係對於你嗰、那個天花板斷裂嗰啲，要做好一個證據嘅一個保存，同埋要喺呢、這個訴訟期內去一個起訴，後邊可能涉及到你嗰、那個天花板究竟係開發商嘅責任定係邊方面責任呢，可能進入訴訟程序之後呢，仲可能會有鑑定啊呢方面嘅一個咁樣嘅一個需要嘅。主要是可能能够俾到你嘅系呢方面嘅一啲建议。
0: 嗯哼，好，咁啊，我哋睇睇蔡生有冇其他疑问啊？
2: 我嘅疑问就系呢啲商品流有冇话过咗保修期？如果系呢个混凝土剥落，系仲属唔属于开发商嘅责任啊？
0: 嗯哼，
1: 可能要睇翻你嗰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入边，佢附件入边应该系有对嗰、那个佢质量嘅嗰啲有一个保修期嘅一个约定嘅。漏水好似系2年定系5年嘅，可以睇睇你个合同。咁至于佢嗰个原因啊，如果系冇办法去即系去推断，有可能喺进入到诉讼程序入边，就需要通过呢个鉴定，即系司法鉴定机构嘅一个鉴定去。判斷是哪個原因導致的。咁起碼喺你即係佢係一個正常損耗定係一個開發商一個質量嘅缺陷啊。咁呢個可以通過一個後續可能會通過一個鑑定去判定嘅。
0: 好，咁亦都蔡生嘅電話先聽到呢度先啦。咁陳主任亦都俾咗一啲嘅建議啦，俾我哋蔡生啦，咁可以睇睇有少少遺憾啊，即係似乎暫時未可以咧滿足到呢一個嘅法律援助嘅條件。咁不過咧就現時咧亦都有一啲合資格嘅律師機構啦。咁蔡生可以係去先尋找一下咧，就係具體可以有邊一啲嘅服務可以幫到你啦，咁樣咪可以先了解一下先嘅。嗱，咁接住落嚟咧，我哋都關注一下咧，係網絡平台上邊啦，咪有網友咧，亦都係問到一個問題嘅。佢就話佢嘅户籍咧就喺潮汕嗰邊嘅，咁計劃咧喺當地咧去進行一個嘅房產嘅購買啦，但係而家咧。佢就喺順德工作緊，冇辦法咧翻到去佢即係潮汕啦，去辦理呢個相關嘅一個手續噶。咁就希望咧就委託親戚啦，幫佢去進行一個嘅辦理嘅。咁但係聽聞咧就要提供一個公證嘅材料，咁想了解一下咧相關嘅一個流程同埋手續。咁換句説話講咧，呢位聽眾咧就係希望咧喺潮汕進行買樓，但係佢喺順德做嘢行唔開，咁想買樓咧個動作咧透過委託親戚咧去。幫佢進行一個嘅辦理嘅，咁係咪需要一啲嘅公證材料呢？咁樣或者我哋將呢個問題呢亦都係交俾順德公證處主任田振去回應返呢，就係呢位網友嘅一個問題啦。係，有請田主任。
3: 這位網友的問題呢，可以通過委託公證來滿足他的訴求。委託公證呢，也是我們法定的公證業務之一，一般是 市民想办理某一件事情，因自己

0: 不便前往或者要离开本地而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处理这些事务。根据这个网友的问题呢，他委托的事项呢是委托原籍那边的亲友啊帮他去处理这个房产的这个事宜。那么他需要提供的材料呢，就是就可以他可以向我们顺德公证处来申办。我们在这里要补充一下，我们顺德公证处呢是在全顺德区啊，办证点呢是有四个，一个本部啊，有还有大良、北滘，这个乐流都有三个办证点。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乐从也升级了这个服务点，如果有市民有需求的话呢，我们可以派驻公证员为他办理公证。这是五个可以办证的地方，咨询的地方呢还有几个行政服务中心，有大良、荣贵、乐从、陈村，另外呢还有北滘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站，这些地方呢都我们派驻的同事呢在驻场提供咨询和收件服务。这位网友呢可以就近选择我们的一个办公场址提交这个申请，也可以呢通过爱顺德小程序来线上提交预审，由我们的同事再预约他的时间，再安排地点跟他办理委托公证。他需要提交的材料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他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啊，他在顺德这边生活的，比如说居住证啊，或者有房产啊，或者有开公司啊，总之就是跟顺德有关联的材料。当然呢他这一个呢又是这个委托公证呢，他又是全省通办的业务之一啊，他不提供这些这个居住的材料也可以啊。他受托人那一方呢，他只需要提供受托人那一方的身份证的复印件，拍照以后打印出来也是可以的，正反面都要拍照这个打印。
1: 好，多谢晒
0: 吓。然后在我们办理公证就可以了啊。
1: 好，多谢晒田主任嘅解答啩。好，咁或者我哋呢个时间咧，亦都系揸紧啦吓，咁嚟听埋啦。今日节目最后一位听众嘅电话，咁睇睇佢反映嘅系点样嘅问题先啦。喂，早晨。
2: 喂，早晨。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姓何。
1: 何小姐，可能要揸紧少少时间讲啦，系，请讲。
2: 好，好，好。就系我旧年十月份嘅时候，跟住因为啲侵权问题，有得到一次法律援助。跟住当时有审查啲家庭经济状况嘅，跟住我而家有其他啲法律问题，跟住打官司，想再次申请法律援助，仲使唔使提供啲家庭经济嘅申报材料？
1: 明白，上次提供系旧年系嘛？
2: 啊，系。
1: 好，咁嗰、那个即系经济材料，需唔需要再次提供咧？咁样啊，我哋再次交俾区法律援助处主任陈欣欣，陈主任去回应噶。啊，有请。
3: 你好啊，何小姐。如果你之前已经申请过法律援助，喺申请获得法律援助嗰日开始计咧，一年之内再申请法律援助嘅咧，唔需要再提交呢个经济困难嘅证明材料噶啦。不过咧需要提供一啲相关嘅证件。比如话主要就系你之前获得法律援助嘅呢个法律援助嘅决定书啦，证明你之前已经获得过法律援助啦，咁就唔需要再重复提交嘅。
1: 好，我哋睇睇何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2: 冇啦。
1: 系好，多谢你电话吓，咁希望可以帮到你嘅。好，咁亦都再一次咧，就多谢同我哋进行沟通互动嘅咁多位听众朋友啦。咁同时亦都感谢啦，我哋在场嘅咁多位嘉宾啦。咁亦都系即系我接受咗好多我哋市民朋友咧提出嘅一个意见建议嘅同时咧，亦都解答咗咧好多我哋市民朋友咧喺法律方面嘅，咁特别系法律援助方面嘅吓一个嘅疑问啦吓。咁同时咧亦都系多谢各位网友咧，咁透过系两个网络平台咧去收听我哋今日嘅节目。咁今日节目嚟到尾声啦，亦都系提醒大家啦，如果想回顾我哋今日节目嘅内容嘅话咧，可以喺稍后时间咧关注翻佛山家呢个 app 啦，民生零距离板块，咁稍后咧亦都会有详细嘅新闻报道噶。咁同时亦都喺呢度咧预告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将会系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以及系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噶，亦即系医保局啦，同埋社保局啦，喺下个星期将会上线噶。咁从而家开始咧，大家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啦。咁就我哋下个星期嘅两家嘅上线单位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当然两个网络渠道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提前将你嘅问题咧发俾我哋。咁我哋都会进行一个嘅收集噶。好啦，今期节目时间先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偏南风1-2级。夏日炎炎，正正是赏荷花的好时节，想赏荷花不妨考虑一下去君安李小龙乐园。乐园入面有一片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的大型荷花池，喜欢赏花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7: 新闻日日如是。

0: 贵州毕节有个小区，物业公司最近就搞了一个大动作，屋企里面有参加高考的小孩，高考成绩出来之后，600分以上的业主免一年物业费，考上清华北大的直接终身免单，他们一种实打实的助考福利，一经退出就引发关注。有网友赞物业实实在在惠及了考生和家庭，有助于营造勤学上进的氛围。他亦有网友批评这个是炒作升学率和高分考生，上家堂而皇之这样用清白免单博影扣的时候，本质上是在度对抗教育回归育人初心的主流导向。他来的嘢我就不探讨了，要探讨的是利不展是由边个来出的呢？根据问法典以及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都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是保障小区设施维修、环境维护、日常运营的专项资金，有明确的法定用途。物业公司只是受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方，只是有代收代管、依规使用的权限，没有擅自支配收益的权力。如果你不奖金由物业公司出，那我们也就不必过多这样指手画脚。但是假如你一笔支出是从小区公共收益里面列支，那有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呢？他们物业公司不能够挪用租金借花敬佛的嘛。所谓被个别业主免去的物业费，实际上有全体业主共同分担，这个就损害了广大业主的权益，这份福利的性质自然就变了味。另外物业升落的福利能否真正兑现，更加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实是你利益的物业公司做的吗？当你的服务不尽人意的时候，业委会炒你利益的公司，咁新公司承唔承认你之前嘅你一个承诺呢？你物业公司都唔知道自己做得有几耐，佢用终身免费你承诺，佢呢样嘢就为日后嘅纠纷埋低伏笔。佢当然啦，物业公司亦喺度道理，冇咁容易考上北清。佢由此可见，呢一份睇处暖心嘅助考福利，实质是越界的营销炒作。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9:04继续同你睇睇呢最新嘅交通情况啦。现时系收到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呢系布慢当中啊，咁啊要提醒大家呢要畀多少少耐性啊。咁另外呢龙州路顺德立交相方向呢都系唔多好走㗎。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呢现时有车龙㗎。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呢要各位收收油啦。睇埋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有慢镜㗎。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有车展。提醒要途经嘅揸车旅游记啦，要等多一阵，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7: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8: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1: 花盆托盘搞掂，
1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1: 垃圾杂物搞掂，
1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7: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咧，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咧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咧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啊！信息一曝光，即刻咧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时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咧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P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

0: 都唔陌生，只系以前咧通常嘅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系啊话明系暗地里咧，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咧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就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的信仰瞬间呢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的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那些捧场的铁粉的。究竟是回馈市场还是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思。这期呢就谈到这里，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没有留意到我们驾驶901导致那些门票送早茶看世界杯的专属福利都没有了，那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们节目派着数的时候快人一步呢。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 今日咧就以一首比较特别嘅歌啦开始节目嘅，嚟到朝朝得食时间啦，我见到好多朋友啦喺我哋嘅直播区度打卡啦，有时咧即系换换新嘅感觉啊，转转新嘅口味，亦都系令到咧生活当中咧有翻那么一点嘅我哋讲嘅平淡生活当中咧那么一点嘅波谷。是啦波峰啊。咁大家嚟到直播间嘅话啦一起倾倾啦。因为今日个日子系比较特别啦 ,6 月30号过咗今日啦就真系过咗2026年嘅上半年㗎啦。咁上半年呢如果你要做返个总结嘅话你系会以一首点样的歌嚟总结返啦，会系稍微轻快少少啊，抑或系稍微平返少少嘅歌曲呢，咁亦都欢迎你呢嚟到佛山家 APP 一起分享下㗎吓。打开佛山家 APP 之后呢，咁右下角呢即主页面嘅右下角呢就有花生板块嘅。咁依家实时点入嚟呢，咁就可以点入嚟我哋 FM90.1 直播当中嘅节目朝朝得食，可以一起倾倾偈啦。咁样包括呢就係好多朋友仔就话係呀，即係上半年呢自己去做个总结啦，可能真係用两个字嚟形容，就是坚持啊，咁样啊，坚持每日打卡啦，可能你系你运动啊打卡，可能你每日朝头早都坚持嚟到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打卡啊，多谢晒啊蓝天啊李生啊，系啦，多谢晒，仲有好多朋友仔吓喺我哋嘅私信，我都收到大家嘅一啲照片，的确啊，有时咧真系应该去记录一下自己每日嘅琐碎，跟住咧隔一段时间咧望望部手机啦，做翻少少嘅总结，同埋咧亦都要留意翻咧时下发生嘅事情啊，因为有时候有啲新嘅变化你唔知道嘅话咧，可能咧就冇咁方便，知道咗之后咧，咁未必用得上，但系当你想用嘅时候咧就好紧要啦。讲紧咩呢，咁样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带嚟一条咧事关大家就医嘅重要消息。咁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红岗院区嘅新门诊楼咧，就已经喺前日，即系话6月28号咧正式全面启用啦。咁由前日开始咧，全院常规嘅门诊业务咧就统一搬到咧新院区开展噶啦。咁新院区嘅环境系更加宽敞敞亮啦，咁设备咧亦都更加先进嘅，就想咧为大家带嚟更好嘅一个就医体验。不过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嘅系咧，顺丰院区即系我哋讲嘅旧院区咧，都会继续保留急诊同埋部分专科门诊同埋全部嘅住院病区嘅。咁所以咧，大家去睇之前咧，一定系要先规划好个路线，最好咧就系提前线上预约，核对好专家喺边个院区出诊，咁啊千祈唔好行错，耽误咗呢个诊疗嘅时间。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帮大家咧梳理一下新院区嘅一啲实用信息嘅，大家可以攞本簿仔记好，又或者咧就系将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啊转发俾你有需要嘅亲朋戚友，因为咧喺佛山家 A P P 咧，我哋嘅节目咧其实系有节目重温嘅，七日之内咧都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咁首先我哋嚟讲讲新院区嘅位置先。咁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红岗院区咧，地址就喺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红岗社区顺义路一号嘅。咁大家揸车嘅话，其实直接导航搜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新院区就可以直达噶啦。咁如果你话我系搭车嘅话咧，喺门诊区域就近落车嘅话咧，咁样咁亦都可以咧搜索翻咧就系相关嘅一啲公交线路嘅吓。如果你系住喺大良城区嘅话咧，可以搭304，直接咧嚟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公交首末站落车，就系门诊入口，非常方便啦。如果喺勒流方向过嘅话咧，譬如话莲道啊、龙眼嗰边啦，咁就可以搭313路车，喺红岗工业区站或者系石大岗站落车。呢两个站咧就分别靠近医院嘅西北门同埋西南门嘅。如果你系龙岗杏坛方向嘅听众嘅话咧，可以搭378路车往大良方向，亦都喺红岗工业区站落嘅。 咁如果你往龙岗方向嘅话咧，就系、喺石大岗方向站呢个站点落车吓。往龙岗方向就喺石大岗站落车。具体嘅班次咧，大家可以关注翻咧顺德公交出行微信公众号嚟查询翻嘅。咁啊，啱先都讲到咧，就话可以开车直达。咁啊，开车嘅话，大家都会好关心就系停车方面啦。新园区咧就配备咗2000个地下停车位嘅，而且试运营同埋开业初期咧停车免费嘅。咁啊，呢度要提醒一下啦，新园区系冇地面停车位嘅，全部都系地下停车位。咁如果你系送人过嚟嘅，即停即走，系啦。咁啊，喺边度即停即走咧？咁样咁就可以搜索翻咧顺德区广珠公路。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呢一个嘅地点啊，呢、这个点就系落客点嚟嘅。如果你长时间停车咧，就直接咧驶入地下停车库啦。咁如果你话我系揸电机嘅，或者系踩单车嘅咁样啊，咁都唔需要担心，因为咧都有专门嘅停放点，大家睇翻专门停放点咧，按照翻相关指引去停放就 OK 啦。咁啊，仲有一个非常重要嘅贴心嘅服务要提醒大家噶，因为依家咧，医院系处于整体搬迁嘅过渡阶段，为咗方便大家往返新旧两个院区啦，咁啊，医院专门系开设咗免费嘅接驳班车噶，每日运行，周末同埋节假日都唔休息嘅，咁大概系40分钟一班到啦，咁啊，大家可以喺两个院区嘅门诊楼正门口搭车。最后一点亦都是特别要提醒各位的，顺丰院区即是旧院区的急诊的是24小时开放的，如果就是一些重危急的症状的话，就一定要直接去回就是旧院区即是顺丰院区方面那里去处理回，亦都可以就看回，万一你唔小心行咗新院区啦，医院都会安排返专车紧急转运嘅。咁但係呢影响咗你自己个时效，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去规划返个路线啦。係啦，咁今日嘅呢个讯息呢就非常之重要，亦都希望呢大家可以留意返，记喺你嘅红宝仔上面呢个注意事项啊。即係好多嘢呢我哋都希望就係知道啊，亦都了解明白，咁啊，亦都可有需要嘅时候咧，可以用得上。呢、这个就系我哋所讲嘅有备无患啊！送俾你呢首作品啦，亦都系朋友点嘅吓，少年啊。

0: 首歌呢其实合唱版本的少年、啊、当时的少年意气风发依然记得的。讲到少年的话呢，你家那个少年呢准备要放暑假的了噃，怎样安排他们的暑假呢？这样啊，神兽出笼有没有一种更特别的方式等他玩得开心又真是可以学到嘢咧咁，咁啊，今日咧介绍呢一个咧，其实我自己都系非常心水嘅，因为如果我少年时期就有接触过呢个嘅话，可能命运会有唔一样嘅剧本啊！讲紧咩咧？就系、是、中国小机长啊，航空科技夏令营系啦，呢、這个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咧，就系、是、7日6夜嘅。等小朋友在真正的航空科普基地呢做一次小小机长。咁呢7日6晚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样啊。今次呢揀选嘅呢一个夏令营嘅营地呢，就喺美华航空航天科普基地，就喺广州花都。呢度非常之大啊，面积足足有15000平方米嘅，配有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同埋乘务训练设备。咁小朋友嚟到呢度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可以换上机长服，变身中国小机长，仪式感可以直接拉门。我自己都嚟过呢度啊，有住过，亦都有玩过，亦都有体验过。因为呢度嘅模拟机系非常专业噶，喺七日时间入边咧，小朋友可以体验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咁坐喺高度还原嘅民航客机驾驶舱入边，挑战唔同嘅航线、唔同天气之下嘅飞行任务，仲可以亲手咧制作1200战斗机嘅航模啊，咁由零件组装到细节打磨，了解飞机构造咧同埋飞行原理。因为咧唔同飞机嘅构造咧，佢个原理系唔一样啊。有啲飞机佢系追求速度，有啲系追求呢一个经济性，有啲系追求呢个实用性。相信咧7日6晚咧，小朋友喺呢一方面如果感兴趣嘅话咧，会更加之知道，诶、知识是真的要自己去积累，要主动去学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的自主学习那个能动性来讲是非常好的促进。当然这个营还有一个平时我们真的没有机会做到的事的。就是什么呢？你可能去过白云机场搭飞机，但是白云机场有很多的通道就不是我们普通游客可以去到的。比如话依家大家成日讲嘅 T3 航站楼好靓啦，咁样 T2 咧就系我哋过往可能搭国内航班会比较多嘅，多数搭南航嘅。咁除咗你话登机口啦，同埋一啲瞭望台之类嘅开放嘅区域咧，其实仲有好多嘅区域咧，我哋系未能够触及嘅。如果你系飞机迷嘅话，或者你嘅小朋友系飞机迷嘅话啦，今次呢一个嘅体验营咧，仲有白云机场探秘，行入真正航站楼，用专业人士嘅视角去睇一个航站楼究竟系点样结构，究竟航站楼入边咧？专业人士是怎样运作的，还有呢就是专业人士的工作是怎样运作的，还有呢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以及呢一些航空急救与乘务体验，学习应急逃生和生存技能。当然时下非常之时兴的无人机体验和 3D 打印都一样可以在这个体验营当中体验到的。除了航空主题之外，因为它的地方呢就是坐落于广州那边。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广州融创乐园的一天游，飞越广东花车巡游，小朋友呢就可以劳逸结合，学几日嘢，跟住放飞一日，跟住再继续学。其实这种呢就是松紧松或者是紧松紧，是适合不同学习节奏的小朋友的。咁啊，好多家长可能会话啊，真系佢都好感兴趣啊，我都好想去学下，即系睇下飞行员系点样做嘢嘅，睇下飞行员系点样学习嘅，睇下佢有冇做飞行员嘅潜质啊嘛，咁但系佢自己一个人独立出门得唔得噶？嗱，今次咧呢一方面咧，大家可以即系放10000个心，因为点解咧？住宿方面咧，就是4个人1间房，一人一张床嘅，有老师呢就通宵查寝，男仔同女仔係分开。咁师资配比呢就1:4:1:6，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被照顾到。而且呢全程係购买300000嘅旅游意外险同埋600000嘅研学综合实践险嘅。咁呢个暑假呢一共係开2期，大家一定揸緊时间啦。因为7月11号呢就係放暑假啦嘛。咁第一期呢就係7月12号，即係放假第二日啦，去到7月18号。 第一期嘅时间7月12日到7月18号。如果你系嗰啲一放假呢就等小朋友出去玩下放松下跟住再接落嚟嘅一啲计划嘅话呢咁你就可以报呢一期啊。第二期呢就要去到8月㗎啦。第二期呢是8月17到8月22号。咁适合呢6到16岁嘅小朋友系独立参加嘅。今日呢喺我哋嘅节目呢亦都系争取到福利俾大家㗎。你如果喺出面报嘅话呢就系5980蚊。咁依家呢喺我哋节目呢报嘅话呢就只需要5280蚊，即系平咗7嚿水。想报名嘅家长啦，可以咧就打电话俾我哋，或者系加我哋小助理嘅微信阿招仔啊，招招得食嘅小助理招仔，佢嘅微信或者电话咧都系同一个号嚟嘅啫，就系18028180609。18028180609，你备注小机长，咁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嘅事宜噶啦。如果你话每个暑假你都系会带小朋友出去行下嘅，但系行行走走之间，你觉得系走马观花，你好想佢坐低落嚟沉淀、沉浸式去学啲嘢，又咁啱小朋友对科技啦、对飞行咧非常感兴趣嘅，呢一个营咧真系好值得噶吓，真系非常值得。你谂下，如果你就按照我自己计啦，我带小朋友出去旅行嘅话咧，我哋一般系去7日啊，一个星期到啦咁样。咁平均落嚟，我哋嘅使费大概都系要6000蚊左右噶吓。咁但系你话如果去嘅地方已经足够多啦，如果你已经系去咗成10几个省啦，咁系唔系喺今个暑假可以俾小朋友不一样嘅体验呢？可能佢正值系12岁，小学6年级嘅时间，或者系13岁啊，啱啱咧就上初中嘅时间，系咪都帮佢去设立翻一个人生目标？佢未必系将来会选择呢个行业，但系俾佢知道，哦，原来呢啲工作系咁样去进行嘅，原来人人羡慕嘅工作咧，背后都要付出好多专业嘅努力嘅。相信好多人细个嘅时候都有种草过呢一部电视剧嘅。咁今日我揀嚟佢嘅第二部嘅主题曲《冲上云霄》。
1: 让我意志鼓起我嘅勇气，前面去，再创全面。

0: 个就是第二部冲上云霄的主题曲。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不播第一部的主题曲呢？因为节目都有播过很多次，还有我自己睇咗 N 次咧，一同埋二咧，我系中意二嘅剧情多啲嘅，我系中意 Holiday 多啲嘅，唔知道大家咧咁样，咁可能你年少时候都有一个飞行梦想，但系未能够实现，咁系嚟到你嘅小朋友身上，你会唔会都希望延续到呢个梦想？如果将来真系有机会，万一咧，系咪？咁啊，而且咧就正值咧依家系高考之后啦，咁样，咁啊亦都提醒大家咧，真系要做飞行员嘅话咧，其实要准备好多嘢噶，要准备好一个好好嘅身体啦，一个咧非常之醒目嘅脑袋啦，仲有一个好积极嘅人生态度啦，以及咧就系、是。时机，其实咧真正你要报飞行员嘅话咧，其实系养成系啊，讲紧喺高中嘅时候咧去报嘅呢个途径啊，其实系报飞行技术专业啦。咁而且咧就系高二嘅时候咧就报噶啦，所以咧变咗就系先系要过身体嗰一关啦，继而咧再进行一个即系高考嘅呢个考试，达到一定嘅分数线之后啦，咁样先可以俾相关嘅院校咧去录取到。所以其实系要做好长期嘅准备。咁而我又觉得咧，做长期嘅准备系相当之唔错，因为喺你做准备过程当中，你系严格要求咗自己嘅，你要求自己唔可以近视啦，或者系更加好咁去保护你自己眼睛啦，咁样。当然依家近视都有机会成为飞行员，但系有更好嘅一个体魄，点解唔去 keep 住咧？系咪？所以今次呢个体验营咧，我作为飞机迷啦，或者你作为飞机迷啦，我相信你都会非常之感兴趣啊！想报名嘅家长啦，可以打电话过嚟，或者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佢微信咧就系1802810609。记住咧，加嘅时候咧备注小机长啊。咁我哋阿朝仔小助理咧就会帮你对接报名嘅事宜噶啦。我相信唔单止小朋友啦，我哋大人心目中都有个飞行梦嘅。咁如果有呢个条件嘅话，可以成就到小朋友去做一次中国小机场，喺蓝天白云之间咧遇见更好嘅世界。我觉得呢个都系相当之唔错啊！你又点睇呢？即刻嚟佛山街 A P P， 我哋朝朝得食嘅互动专区，一齐倾倾啊！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你啊！哎，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到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到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到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 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露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贵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0: 爱笑的眼睛呢个朋友仔咧，就发咗一张蓝天白云嘅照片过嚟。依家佢嘅心情系舒适如月，喜欢的模样啊，心藏漂亮，月心欢喜。早安，早晨啊，依家系早上9:46。
1: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

0: 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你好，我系方慧华卡拉。今日已经系上半年嘅最后一日啦，咁好多人咧都话，除咗忙住咧做自己嘅半年总结之外，做自己下半年计划之外咧，亦都忙住点样安排小朋友嘅暑假。真系，仲有十零日就真系神兽出笼啦。啱先咧就讲到呢一个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7日6晚，系啦，等小朋友喺真正嘅航空科普基地入边做一次小小机长，咁呢入边嘅设备咧，其实都系非常之专业嘅，本人亦都系体验过吓。咁啊，如果你话想小朋友去嘅话咧，其实有两期，一期就系一放假就等啲神兽即刻去玩玩学学噶，7月12号到7月18号嘅，咁第二期就系8月17到8月22号，依家报名咧系有优惠嘅，只需要5280蚊，比平时系平咗7嚿水。想报嘅话咧，可以打电话过嚟或者系加我哋嘅微信啦，1800280609，记得要备注小机长，咁我哋阿招仔小助理咧。

就会帮你对接报名嘅事宜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家长问翻，就系话可唔可以有啲专门系学无人机啊？因为发现依家咧无人机都比较热门咁样喺科创方面。OK， 冇问题啊。咁今次咧亦都系专门为各位家长咧就搜罗咗一系列嘅暑假好去处，等小朋友又可以玩又可以学到嘢嘅。咁今次嘅话咧，如果你话想学无人机嘅话咧，有一个无人机科创营，而且咧就喺家门口就可以上课啦。你仲可以去接佢添，日日可以同佢咧就系倾翻每日学咗啲咩，做翻个复盘都得。咁喺边度学咧？就系信博培训中心啊，呢个暑期王牌营两大爆款活动啊，总有一款可以收服你屋企嗰位神兽啊！系啦，就系无人机科创营同埋篮球特训营。嗱，先讲无人机科创暑托营先，适合咧8到16岁嘅小朋友嘅。咁可能你会问，哇，10日1000几蚊包一餐，咁究竟学啲咩咧？咁样讲白咗咧，就系从零开始，等小朋友可以亲手做一部可以飞嘅飞机、无人机，亲手组装咧橡筋动力飞机，你亲眼见住佢飞起身，跟住咧呢啲真系工程师方向嚟噶啦。然后咧就喺电脑上面咧练习穿越机模拟器，安全感学识操控。仲有依家好受欢迎嘅无人机足球3对3对抗啦，小朋友真系会玩到开心，而且好有成就感啊！航拍啦、编程飞行啦、竞技结营啦，一条龙全体验。咁咧呢个咧就系15人嘅小班，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咧上手实操。10日课程咧1580蚊，系包午餐包所有材料嘅。咁两个模型仲可以带翻屋企，计落就1日80蚊。咁如果系符合你心目中嘅预算嘅话咧，可能真系比送去普普通通管住佢一日食饭啊、做作业啊嗰啲，可能要更加抵吓。咁如果你话，你屋企嗰个咧，叫佢坐喺度咧，揿都揿唔住嘅，精力旺盛嘅，咁就要睇睇篮球特训营啦。10日1480蚊，同样都系包餐包材料。咁呢个篮球特训营就唔系话俾个波佢自己去跑去踢嘅。呢度训练营咧就系咩咧？系将运球、投篮、传球、身体素质咧拆成4大模块，每一个动作咧系练到扎实再往下行嘅。咁特别注重战术教学，拆解点样跑啦，协防点样换啦，等小朋友唔单止识打波，仲更加识得点样去布阵啊！咁上午写作业，晏昼2个钟头训练啦，劳逸结合，翻屋企你又唔使催佢做作业，嗱，而且咧又做咗运动啦，又即系活跃咗佢自己啦，而且又攞到个自信心啦，咁样关键咧就系悭咗我哋家长咧嘅担心，因为点解？因为你会好担心佢屋企一日到黑咧就啄住部手机，你唔俾手机佢玩咧，又望住部电视，你唔俾电视佢玩，佢攞个 iPad 出嚟 ，iPad 都冇嘅话咧，攞啲学习机嚟喺度睇动画片系嘛？一到黑你就觉得哎呀，一担心嚟担心去，唔使担心啊！10日嘅课程系包午餐包材料，冇任何隐形消费，亦都唔使担心佢喺屋企咧无所事事嘅。结营咧仲有对抗赛啦，同埋证书，满满嘅仪式感，细路仔觉得有成就感，家长都会觉得呢笔钱花得值啊！咁如果你想报呢一个咧喺家门口就可以体验嘅篮球或者系无人机嘅科创营嘅话咧。咁就联络一一老师啦。一一老师嘅电话呢就係1803889-0136啊。1803889-0136。咁地址喺边度呢？就喺信博创意园嘅 D 座。真係㗎，暑假2个月流流长，你觉得流流长咋，但係眨下眼又过咗，眨下眼又过咗，又咩都冇学到，你又觉得哎呀好似对唔住个細路，不如搵啲嘢俾佢学下啦。

系啊，有家长话啦，讲中晒你哋嘅心啊，因为自己都感同身受嘛，咁其实好容易理解啫，同理心系咪？咁啊，的确啊，有时咧又要担心工作上嘅事啦，又要担心小朋友啦，整到成个人咧都好虚啊，系啦，好虚啊，成个夏天咧你都会觉得，唉，真系个状态咧，好似一直都系喺度左摇右摆咁样嗱。即是天气在换季呢，你自己身体都是换季，明唔明白啊各位。咁如果你呢日头出汗多消耗大，夜晚又瞓得唔好啊，跟住呢就空调又吹啊，饮啲好冻好冻嘅咖啡，跟住成个人呢就好似俾人抽干晒咁。呢、这个时候呢就与其靠呢个咖啡续命，就不如呢懂得养养清养自己。夏天要清补，唔系大补吓。咁如果你清补嘅话咧，其实咧真系顺德好多好嘢嘅。比如话中华老字号顺德酒厂就系一款红丽力酒，传承嘅就系中医嘅自然调养嘅理念。咁佢拣嘅咧就唔系普通嘅材料，而系足量嘅黄精、枸杞、龙眼、当归、益智仁、人参呢啲药食同源嘅优质食材啊，等有效成分咧相辅相成，而且咧基酒用翻纯粮酿造。嘅米酒，咁就咩呢，咁就唔系嗰啲一饮起身呢就成个头 wing 下 wing 下嗰啲，而系呢入口纯油回味和谐嘅，每日滴滴咁多20毫升嘅，对你自己辛苦嘅胃劳又系对身体嘅滋养。红丽力酒呢其实依家呢喺饭台上面呢你经常见到佢身影，包括呢好多鍾意饮返啲特调嘅朋友呢都运用佢呀嚟做一啲新派嘅特饮嘅。比如话你可以整返个荔枝特饮啦，整返一个咩呢，整返个龙眼啦，新鲜龙眼啦，仲有呢就係依家黄皮呢都有人尝试緊，其实系几唔错嘅。咁生活呢就系咩呢，就系你每日呢都要坚持一啲好嘅正向嘅事情，跟住你会发现积少成多，自己慢慢都有咗底气。今日节目到呢度啦，最后我哋听少少呢一只歌《成长的短发》。多谢你一直支持朝朝得食节目，听日早上9点到10点再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偏南风1-2级。夏日炎炎，正正是赏荷花的好时节，赏赏荷花不妨考虑一下去君安里小农乐园。乐园入面有一片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的大型荷花池，喜欢赏花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0: 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的双皮奶味的饼干啊、酥点啊，但是咬一啖就后悔了，根本就不是那隻味，一不是太甜，一不是太硬，一不是根本食不到奶味。自己也试过做啊，买了水牛奶，查了教程，哎，整了成日还是不对路，不是火候过了，就是酥皮不酥啊，那种想食但是食不到的感觉我都明白。今日开始不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系由顺德清辉园饼家嘅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咗整整八年时间，将嗰碗令人念念不忘嘅双皮奶咧变成嘅双皮奶酥。佢唔系双皮奶味嘅饼干，而系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嘅酥饼，用真正嘅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嘅配方调成奶香浓郁嘅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唔上火，唔抢味。食过嘅朋友有同样嘅感受，一啖咬落去，嗰、那个酥化就好似啲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喺你嘴入边化开啦。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化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3: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南风1到2级。夏日炎炎，正正系赏荷花嘅好时节，赏赏荷花。

0: 不妨考虑一下去君安里小龙乐园啦。乐园入面有一片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嘅大型荷花池，中意赏花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11点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海拔路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有咪摩啊。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比较立落。顺宽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啊，现时摆紧车龙嘅。转过嚟睇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又唔多好走。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现时要俾啲耐性嘅。咁啊，提提你配合施工，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啊，有分阶段嘅违闭部分车道施工嘅。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好啦，本次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啊！龙舟路江村桥往邻舊方向现时有布慢嘅，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江方向现时仍然有布慢。好，咁啊，提提你啦，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往中山方向的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走水岸龙亭左福富道，工期到7月中。好了，这一拍交通消息暂时到，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901，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FM 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的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沈尚达就冧掂咗个上之信啦，咁打住找海贼嘅需要为名，叫朝廷就允许佢哋造船，并且暂时开设由广州至琼州嘅贸易自贬。咁呢份奏疏上到朝廷之后啊，康熙就驳回咗佢，唔俾佢哋咁样做。但系如果你话彻底实行禁海同埋迁界，呢个亦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嗱，单系讲澳门就好头痛。先当时澳门就住咗几万嘅葡萄牙人，咁呢几万嘅翻鬼佬已经令到朝廷有啲痛忍之忧。如果你话将呢啲嘅翻鬼佬赶到内地嘅，嘿，咁岂不是引狼入室？之但系喺澳门放生佢哋，唔俾佢哋做生意，似乎亦都唔得噃。咁使人佢哋又要食又要着嘅，系咪先？如果呢啲嘢都限制埋佢哋，容乜意佢哋铤而走险，搞起暴乱嚟噶？咁最后朝廷噶，亦都不得不留低澳门作为。

唯一嘅化外教门，住喺澳门嗰啲居民就唔使内迁啦。收尾有啲学者就赞话呢个系原业嘅高瞻远瞩，具有世界眼光啊！咁咩高瞻远瞩、世界眼光啊？朝廷冇法子至咁做啫。咁澳门就叫做化外教门啦、啊，俾得佢做生意。咁肯定要俾条路佢行至得㗎。呢条路系咁嘅。由广州经中山到澳门陆路运输。运啲货做生意嘅只能够用膊头去担。咁即系行路啦。因此当时嗰啲货啊由广州一路担到过去澳门。再由澳门就转埋到东南亚同埋欧洲嗰边。咦咁样运货法梗系抵力啦。行路噃，大佬，你估好似而家啲人食饱饭冇嘢做，得闲散心去练下步数啊？咁好在朝廷又允许留翻20隻嗰啲商船俾嗰啲番鬼佬，咁梗系啦，嗰啲番鬼佬啊要坐船翻乡下噶嘛，咁都好啲。嗱，武封到澳门，亦都讲明康熙对于封海嘅心咧系15、16嘅，亦就话冇乜嘢自信。不过如果唔系前临镜海后枕连峰嘅地方住住咁多番鬼佬，睇怕康熙一早已经将澳门封埋啦。封海之后，从省城到澳门嘅呢一条咁鸡肠嘅路仔，唉，时断时续。嗱，虽然佢只系一条羊肠小道啫噃，之但系佢的的确确系一条黄金路啊！嗱，开讲都有话啦，路通就财通。呢条路一通啊，啲钱啊啷啷声入袋啦，因此嗰啲商人啊风吹蚁附，嘻嘻含含，千军万马咪争住过呢个独木桥。当时有啲人啊嫌行路太过慢啦，效率太低，梗系啦，担住担嘢靠行路咪梗系慢顶嘅啦。正所谓执输行头就惨过败家，人哋啲货咧已经到咗澳门。嗰啲买家见到货梗係买㗎啦，唔通等你行路行个几月先再买你嗰啲呀，所以靠担咁梗係输蚀个人啦。收尾啲人諗諗下咪啦，不如租啲艇仔直接走水路过去囉。咪整整下运货嗰啲船仔就越整越多。咁啲船仔喺边处上岸呢？喺十字门一带，先嗰度嗰啲港湾好複雜嘅。港湾一复杂，走私就啱晒啦。因此喺十字门嗰处啊，嗰啲走私货咧就越整越多。嗱，所谓走私呢，当时大部分啊都系官商勾结，嗰啲商人啊组织啲货就运出海，官府呢就设立关卡，私抽税银，甚至帮佢哋武装护航。而走私进口嗰啲货呢？就由虎门偷偷地就运入广州，或者经由上横头、秋风口、朗头，再偷偷地就运返去山下佛山呢啲地方。但实际上当时啊，进口嗰啲货呢就冇出口嗰啲货咁多。嗱，当时既然走私咁犀利，官府知唔知㗎？梗係知啦，甚至乎了如指掌咁滞。嘿，不过呢，佢哋就将呢样嘢就视作为雁过鸣毛嘅好机会啊！唉，你走得越多越好。嗱，当时广州巡抚李士精就奏报话，广州府呢有380多处嘅官道，平王府呢以坐享为名，乜勒令嗰啲船家凭官府发俾佢哋嗰啲咁嘅牌照去经营走私呢样嘢，而每一担货呢都要抽水。嗱，就咁计落啊！凡府一年就可以私抽税银3-20000两。咁收尾康熙呢就下令去彻查呢件事。最后一查，哇，系原来真系咁狼胎嘅。走私呢样嘢就唔再讲啊，淨系偷税漏税嗰啲银两啊，足足有几百万咁多。当然几百万两银呢可能会有啲夸张。实际上朝廷只系想作大呢个数，标明走私呢样嘢好猖獗，
朝廷唔出手都唔得啦。不过讲真嗰句，当时广东嘅走私活动真系好猖獗嘅。咩朝廷成日话禁海禁海，但系禁嚟禁去啊，呢啲咁嘅事呢始终都禁唔住。嗱，讲翻嗰个沈尚达呢，喺嗰个时候，直头就系王府嘅商业总管。佢一方面就承揽广州盐税，自己袋落袋嘅，比之朝廷要佢收嘅税啊，不知高几多倍。除咗作嗰啲咁嘅税银之外，佢仲蚕食啲盐田噃，喺各个樽口就设立总店，咁啊垄断盐业嘅产销。另一方面呢，佢仲公开造船运货出海，咁样落嚟啊，一次就可以赚四五百万两银。嗱，大家计下，喺一年之中啊，千船往返，坐收渔利，呢笔数真系唔少噶。因此啲人当时就叫沈尚达呢个嘢呢叫皇商嘅。沈尚达呢个家伙就恃住凡夫去撑腰，咁就成为垄断朝贡贸易嘅豪门大族。喺珠江三角洲一带呀，冇边个唔识得佢嘅。咁沈尚达手下呢养住好多人，呢班人除咗一啲帮闲之外，仲有唔少精英㗎喎。佢哋有啲呢精通葡萄牙语，善于同番鬼佬打交道，咁样一嚟呢就令到沈尚达就如虎添翼啦。因此当时嘅沈尚达就内外通吃，黑白通杀，势力就越整越犀利。用李士珍嘅说话讲，广州繁商遍地，药艳离天，形成一个大嘅金字塔。塔尖嗰树呢就系嗰啲水大船高、屙金沥银嘅豪商富贾。而下面嘅即係形形逐逐啲民间小商人，呢啲咩小商人啊就只能够征求荫富，以谋求一点残羹搵啖硬仔食下。两王攻占广州之后做嘅第一件事就係起繁王府喇。永南王耿继茂呢就将城西嘅永丰仓啊就改建成为繁王府。永丰仓就挨住陆容寺，高耸的千层塔就近在眼前，驻守王府的骑兵就见他色取斑斓，于是就将陆容塔就叫做花塔了。耿继茂在广州踎都没几耐，顺治十七年亦就是1660年的时候就奉旨搬了过去福建，所以他的繁王府啊就做到平南王尚克喜的弟仔尚之孝的府邸了。因此那阵时啊，尚克喜可谓独霸广州，咁佢嘅繁王府啊就喺明代嘅都指挥使司署嘅旧址上边。咁呢笪地方咧曾经做过邵武朝嘅皇宫，地势比较高，并且挨住越秀山，两边咧仲有六合渠兜住。咁当时尚克喜就打算按照贝勒嘅规格起佢嘅繁府。嗱，贝勒嘅规格系好架势堂噶噃。琉璃砖瓦，台门六顶，但系报到上去之后，朝廷就认为啊，虽然皇帝赐咗尚克喜金册金印，但系因为佢纹身立着啊，虽然纹着同埋中凡系有啲唔一样嘅，就唔适宜用绿色嘅砖瓦，所以就唔批准佢。但系嗰啲砖瓦，尚克喜已经叫人烧好咗啦，咪只好就将呢啲咁瓦咧就捐咗俾佛寺。咁当时嘅海童寺、大佛寺、武帝庙同埋越秀山嘅观音阁呢都係受惠者囉。咁呢啲咩寺咩阁所用嘅砖瓦都係尚克喜捐嘅。繁府起咗之后睇咗下，规模真係大呀。南起中山五路，北至后楼房，西面就打到去连新路，而东边就一路发到过去吉祥路。至于建筑的特点，在这处我就不讲那么多了。一句说话，高堂广厦，宏敞壮丽。尚克喜一生戎马，杀人无数，除了打仗呢就是喜欢狩猎。每年冬天都要带埋部下去到罗岗那处围猎。在他的繁王府里面还起了四所的备办处。咁呢啲备办处用嚟做咩嘅呢？
是他用来养宠物。

0: 房啊，顾名思义唔使问，梗系养狗噶啦。呢四间咁嘅宠物屋啊，嗱呢个所谓长史啊，就系相当于而家嘅秘书，有官名又冇实职。咁管理呢啲咁嘅宠物嘅秘书又好多噶，数埋一扎，总共有成十几二十个。咁后嚟上黑喜嘅仔上资讯就承袭咗平南王嘅呢个爵位。上资讯又好似佢老豆咁，又系鍾意养宠物嘅。尤其对嗰啲猫猫狗狗就更加痴迷。所以喺佢个府邸里面就养咗大群嘅猫狗。呢啲猫狗就各有名号㗎喎。有啲呢就叫做小姐，有啲叫做溜溜，有啲呢就叫做相公，有啲又叫做哥仔。上资讯因为对啲猫狗痴迷，所以每日都叫啲秘书着住一件蓝色嘅棉衲，揽住隻猫狗就招摇过市。嗰啲市民一见到呢班嘢出嚟，一个二个都好似避鬼咁避佢。梗係啦，如果嗰啲猫狗突然间飙落地下，一撞到人，俾隻猫狗撞亲嘅嗰个实衰得啦，掂亲都有罪嘅。上黑喜呢係一个好奇怪嘅人。当清军在广州屠城的时候，好多人都跌到河南的贼国，上黑喜就放声气话要杀晒河南33村的人。哎呀，那阵时那些人一听，仲有边个够胆跌去河南那边啊？嗱，呢度所讲的河南就是广州的海珠区那边啊。咁上黑喜噏完呢句说话之后，有一日佢又去海童寺，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出嚟见佢。见到佢之后，那老和尚就劝佢放下屠刀，就唔好再杀人啦。咁啊，点知道上黑喜唔知点解突然间好似转咗性咁，好感动噃佢。系咯，咁点解上黑喜会咁嘅呢？原来佢觉得自己仲有立地成佛嘅机会，于是啊，佢就听咗呢个老和尚嘅说话，将杀人嘅心就收翻起身，最后就诚心向佛啦。冇几耐之后，上黑喜个女同埋佢嘅细妹都剃度香林，同古佛青灯为伴。佢个女呢喺大北门嘅檀香庵嗰处出家，而佢个妹啊就喺小北门嘅药师庵嗰处，亦就话飞来大土庵嗰处出家。嗱，海童寺呢就坐落喺珠江嘅南岸，乜后边有千顷嘅花田。当花开的时候，茫茫雪原，梗是的，那前面有大江横陈，烟水浩荡，所以有一首诗是这么写：比路各绕万重峰，入望鱼龙百变中，东下海涛天漠漠，北来山雨昼蒙蒙。从这首诗所写的内容啊，我哋就可以想象到海童寺外边嘅景象啦。嗱，各位，咁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今期同大家倾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的柴米油盐有关的话题。奇瑞呢就推出了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这个细分市场在顺德的前景呢充满期待。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的痛点就是限行了。顺德制造业发达，很多老细和师傅呢车尾箱是从来未得闲过的。但传统的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不方便。

0: 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咧，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啊，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嘅路段咧，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系一个非常大嘅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嘅高位回落咗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噶。传统嘅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风阻大，油耗啊普遍唔低嘅，百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嘅商户嚟讲，一年嘅油费落嚟都几襟计嘅。纯电皮卡咧，晚上自己喺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嘅成本都唔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啊最识计。而再睇翻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系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咧系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翻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只艇。以前啊就梗系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啊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咧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系赚钱嘅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嘅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嘅价值咧，正系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嘅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系而家顺德嘅充电基建发展啊非常之快噶啦，各镇街嘅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咁即使系外出亦都冇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嘅奇瑞标识，揾协顺龙公司自信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龙，协系协力嘅协，顺系顺利嘅顺，龙就系龙精虎猛嘅龙。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偏南风1-2级。夏日炎炎，正正是赏荷花的好时节，想赏荷花不妨考虑一下去君安里小农乐园啦。乐园入面有一片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的大型荷花池，鍾意赏花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贵州北捷有个小区，物业公司最近就搞了一个大动状。屋企里边有参加高考的小孩，高考成绩出来之后，600分以上的业主免一年物业费，考上清华北大的直接终身免单。佢哋一种实打实的助考福利，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有网友赞物业实实在在惠及了考生和家庭，有助于营造勤学上进的氛围。佢亦有网友批评呢个系炒作升学率同埋过分考生。上家堂而皇之咁样用清白免单博影购嘅时候，本质上是一道对抗教育回归育人初心的主流导向。佢嚟啲嘢我就唔探讨啦。要探讨的是利不展是由边个嚟出嘅呢？根据问法典以及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都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是保障小区设施维修、环境维护、日常运营的专项资金，有明确的法定用途。物业公司只是受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方，只是有代收代管依规使用的

0: 权限，冇擅自支配收益嘅权力。如果你不奖金又物业公司出，咁我哋亦就不必过多咁样指手画脚。之但系，假如你一笔支出系从小区公共收益里边列支，咁有冇经过业主嘅同意呢？佢哋物业公司唔能够挪用租金借花敬佛噶嘛？所谓被个别业主免去嘅物业费，实际上有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呢、這个就损害咗广大业主嘅权益。呢一份福利嘅性质，自然就变咗味。另外，物业升落嘅福利能否真正兑现，更加是一个大问题。你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实是你利益的物业公司做的吗？当你的服务不尽人意的时候，业委会炒你利益的公司，那新公司承不承认你之前的利益承诺呢？你物业公司都不知道自己做得有几耐，却用终身免费你承诺，那这样东西就为日后的纠纷卖低伏笔。佢当然啦，物业公司亦喺度道理，冇咁容易考上北青。佢由此可见，呢一份体处暖心嘅做考福利，实质系越界嘅应销炒作。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6: 不要饮用自来水。
17: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8: 纯心伴，朝朝精选。
19: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翻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的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靚嘅龍眼，揀新鮮飽滿，殼係黃殼色嘅，搣入去微微軟嘅，聞起身甜嘅話，佢浸出嚟就會香。千祈唔好揀嗰啲乾蒸蒸出曬水嗰啲啊，浸出嚟會酸嘅。第二步就要將啲龍眼去殼去核，淨留翻晶瑩剔透嘅果肉，稍微晾乾表面嘅水分，攞啲紙陰陰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濁噶。最緊要嘅就係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

0: 五星装，佢系窄口樽，适合咧两三个人嘅小家庭。五星嘅十斤装咧，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呢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俾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匙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咧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 P 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咧就苦笑啦，即系俾粒糖我，但系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谂下，如果你系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咧，反而换嚟一肚气同埋焦虑。其实啊，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系以前咧通常啊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系啊，话明系暗地里啦，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咧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啊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咧。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嘅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嗰啲捧场嘅铁粉噶噃。究竟系回馈市场定系收割忠诚呢？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同我哋消费者一齐深思。呢期咧就倾到呢度，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冇留意到我哋驾驶901，导致嗰啲门票送早茶睇世界杯嘅专属福利都冇咗啦，咁后悔又有咩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哋节目派着数嘅时候，快人一步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告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哎呀，星期二呢嚟到依家有嘢讲，我心眼係噗跳得特别快㗎。
3: 点解呢？
2: 因为我自己今朝飲咗杯奶茶，当然是自制的，
3: 是
2: 自制港式奶茶，是无糖的。
3: 嗯，有没有脆脆丝物落去加格渣这样？
2: 那就没有、
3: 啊。港式奶茶的灵魂呢，就是有对丝物在格渣啦这样。
2: 啊、
3: 当然呢，就是现在奶茶的种类很多样啦。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讲奶茶呢？我们明明呢不断在节目当中呢建议大家少喝奶茶。奶茶呢就真的对我们的健康呢就麻麻地的。咁大家可以即係喝其他嗰啲，即係好似话蓝泡红茶又好啦，又或者係柠檬水都好啦咁样嘅。咁、但係呢就真係有人呢就即係独自去偷欢啦。咁今朝呢就自己整个奶茶喝啦。
2: 首先我整嗰个奶茶呢係真茶真奶嚟嘅，冇咁多嗰啲奇怪click clack嗰啲嘢添加落去。
3: 同时冇得喝，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2: 有人跟我说我都不喜欢喝那些奶制品。

0: 淨係中意飲美式嘅啫嘛。哦，咁有人選擇性失憶，咁我呢個都
1: 唔係都可以嘅，都可以試下嘅。
0: 所以話咧，男人都係好善變嘅，嗰啲原則就係冇原則。中意嘅時候就話中意，唔中意嘅時候咧就禮手就話我都唔飲呢啲嘢嘅，我嫌棄。
1: 嗱，咁其實咧。即係話呢一個冇原則呢，仲有我哋喺呢個節目當中呢，就即係不斷去提醒大家呢，即係飲奶茶可能對於大家嘅健康呢，就即係都唔係咁友好啦咁樣。但係我哋今日真係會講奶茶嘅，即係點解會今日講奶茶呢？我哋會發現呢，真係不斷勸大家呢，喂，唔好飲奶茶啦，飲其他嘢，即係飲美式都好啦，即係下午茶美式啊，再加啲堅果其實都 OK 咁樣。但係發現呢，身邊嘅同事呢就冇辦法啦，都勸唔聽啦，咁唯有就係、是咁都提醒下佢哋飲呢個奶茶嘅時候呢有啲乜嘢注意啦，咁樣即係都退而求其次啦。
0: 係啦，大寶哥就加入嘛哈。咁當然啦，即係點解我哋會講到話千勸萬勸勸大家少飲奶茶，但係大家依然係唔聽教呢，確實我哋必須要承認奶茶嘅社會地位嘅。因為奶茶喺現代
1: 有社會地位。
0: 你諗真啦，喺現代生活當中佢係一個非常之受喜愛嘅飲品嚟㗎喎。
1: 係啊，
0: 佢唔單止係奶茶咁簡單，奶同茶啦，有好多朋友仔會鍾意加珍珠啊，鍾意加嗰啲椰果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咩爆珠啊之類咁樣嘅東東嘅，會增加佢嘅口感，又有得飲又有得食，咁口感就好豐富啦。飲完一杯之後呢，撇除負罪感，你會覺得成個人都身心愉悅嘅。
1: 係，咁的確即係奶茶呢仲有一個社交屬性喺度啦，即係你話身邊嘅朋友呢就約你飲嘢，咁唔知道你飲唔飲咖啡，亦都唔知道你飲唔飲其他嘅嗰啲即係啤酒啊，或者係紅酒啊咁樣，咁奶茶咁你點都會飲半杯吧咁樣，所以咧都會有佢嘅社交屬性喺度嘅，呢樣我哋都明嘅
0: 嚇。係啦，咁其實隨住話天氣越嚟越興，越嚟越熱咧，奶茶都迎嚟咗高峰嘅消費高峰嚇。咁經常會買奶茶嘅朋友仔，肯定都會睇到好多嘅奶茶包裝上面會印有請盡快飲用，又或者係兩小時之內飲用，又或者係一小時內飲用完畢等等嘅一啲字樣。有一啲嘅店員亦都會提醒啦，就係盡快飲用啦，如果唔係嘅話會影響口感嘅。
1: 即係特別係嗰啲凍嘅即係奶茶產品咧，就會更加係提醒
0: 嘅。係啊，特別加咗嗰啲多冰嘅珍珠咧，如果你飲得遲啲咧，嗰啲珍珠入面會發硬嘅，唔好飲
1: 嘅。不過咧就老老實實啦，我自己咧係會飲港式奶茶嘅。
0: 係。
1: 嗱，其實咧我係
0: 嗱有説話聽啦，
1: 即係我自己會飲凍嘅港式奶茶嘅，咁我會覺得咧，就算即係唔勸喻你咧去盡快飲用嘅話咧，其實都你都會自動自覺咁樣快啲飲咗佢嘅，因為我哋通常飲嘅嗰啲都係加咗冰落去啊嘛，而唔係話用冰去冰鎮住嗰只杯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你飲遲咗少少之後咧，就會成杯嘢咧係淡曬嘅，其實嗰個口感係真係差咗好多嘅，甚至飲到尾嗰啲咧，你會發現即係嗰種感覺係好。我唔知點樣形容呢，反正就係我唔喺度飲緊奶茶，我好似飲緊一啲呢就係、是、人哋飲剩啲奶茶我溝啲水落去咁嗰種咁樣嘅感覺嘅。所以呢即唔需要勸喻，我自己都會飲得好快
0: 嘅。所以呢就係、是、咁樣嘅，凍奶茶即係要凍嘅話加$2啦，要凍嘅原味奶茶呢你加$6，加$6呢佢就可以俾返嗰啲奶茶嘅冰磚嚟。飲到幾時，就算嗰啲冰溶晒都好，都係原汁原味
1: 的。哦，即係用奶茶去整冰粒。
0: 系
1: 咁样，
0: 冇错啦。
1: 哇，咁系高啲成本嘅。
0: 系啊，咁咪加$6咯，就系、
1: 是。我真系未见过，
0: 你未见过啊？得，识做 ，OK， 冇问题嘅。吓、啊，咁咪讲翻啦，点解嗰啲奶茶一定要系喺2个钟头之内饮晒咧？我哋先讲个答案先啦。因为现制嘅奶茶嘅话，大家都系必须要快啲饮，唔好话超过2个钟。主要系因为奶茶入面嘅成分会导致到你迟饮咧。有一系列嘅包括安全嘅隐患喺度。奶茶顾名思义咧，就系、是、奶加茶作为主要嘅饮料啦，即系主料制成嘅饮料。
1: 系嗰、那个成分系奶同埋茶。
0: 冇错啦，咁奶茶通常都系有茶葉、牛奶整成嘅，而家咧為咗話調節翻嗰個口感，會加一啲糖啊、奶油啊、奶酪啊、水果啊、奶精等等嘅調味，所以佢嘅口感咧亦都非常之多樣，可以滿足到唔同人群嘅口感需求。咁奶常見都係有牛奶啦，可能會加一啲奶油啊、 植脂啊，或者系加奶酪嘅。而茶咧，茶底有好多嘅，有清茶、绿茶、红茶，仲可能会加一啲茶粉，调配茶咁样，咁就会觉得诶呢只茶特别香一啲。咁糖咧都会加一啲白砂糖，亦都会有加果葡萄浆嘅，亦都会有用代糖啊，例如话阿斯巴甜啊等等呢啲。咁如果你话有一啲奶茶咧，佢系会有啲咸味嘅，确实系啊，佢会加啲盐。内蒙古有啲传统嘅奶茶就系咸嘅，佢制作嘅过程当中会加啲盐落去。
1: 系啊，嗰啲就真系用当地嘅嗰啲羊奶啊，
0: 吓，
1: 咁啊再加茶咧就即系去冲成嘅，咁啊加少少盐咧，听讲系几好饮嘅，但系我未饮过啊。
0: 得啦，叫朋友安排。
1: 咁远运过嚟咩？
0: 咁你去到当地饮啊嘛。
1: 哦，咁样嘅。
0: 系啊。
1: 哦，即系可以，意思就系话我可以休个假，有个 trip 咁样嘅。
0: 咁梗系啦，你连假咁多日。
1: 即系话我老啫。
0: 我冇咁讲噶，你有翻咁上下资历啊嘛。
1: 资历唔系年纪吓。
0: 系、啊，亦都有咁上下嘅资本啊嘛，可以休好耐年假嘅。咁当然啦，有啲朋友仔会加好多嘅，譬如话水果啊、草莓啊。葡萄啊、芒果啊呢啲都会令到奶茶系更加香甜一啲。咁好啦，到底奶茶真系要几耐先可以饮晒呢？一个钟头定系两个钟头呢？其实可以从安全同埋口感嘅角度嚟分析呢，两个钟头系一个最佳嘅选择噶。
1: 咁当然啦，呢个两个钟头呢就唔系话大家等到两个钟头先饮啊，系喺两个钟头之内饮晒咧，系相对喺口感同埋安全上边咧，可以揾到一个嘅平衡嘅。当然咧，其实老老实实咧，饮杯冻嘅奶茶咧，喺第二天时嘅时候咧，两分钟之内饮晒咧，嗰种感觉系最爽嘅。
0: 系啊，
1: 唔好等两个钟头啦。咁嗱，我哋啱先都提到咧，就系话安全同埋口感上边咧，会尝试攞一个平衡嘅。先讲讲安全吓。嗱，我哋都知道咧，奶入边咧系含有呢个蛋白质啦、脂肪啦。同埋呢就係成杯奶茶呢仲会有糖啦呢啲营养物质㗎。其实呢啲营养成分呢都係好多微生物呢佢哋嘅最爱，除咗係你嘅最爱之外，仲係微生物嘅最爱。咁如果奶茶嘅存放时间太长呢，各种嘅微生物呢可能会喺你杯奶茶嗰度呢大量繁殖㗎。进而呢导致到一个食品安全嘅隐患喺度㗎。咁而呢啲微生物嘅生长速度呢係会同温度会有一个好大嘅关系㗎。喺食品安全规范入边呢，5摄氏度到60摄氏度咧，系一个危险嘅温度区。喺呢个温度范围入边咧，细菌会快速繁殖，会加速咧食物嘅一个腐败噶。嗱，呢个咧就系正正点解我哋嘅冰箱说明书啦。咁可能好多朋友买咗个冰箱系冇睇过冰箱说明书嘅，但系我自己咧系有睇过嘅。冰箱说明书建议大家上边嗰个保温层咧，系設置喺4摄氏度或者以下嘅呢個水平嘅，咁佢當然咧，佢默認都係4摄氏度嘅，咁啊，除非你去調整佢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避開咗呢個危險嘅温度區啊，係低過呢一個5摄氏度嘅呢一個嘅比較安全嘅一個温度區嚇。
0: 咁當然啦，我哋啱啱講到嘅食品喺5到60摄氏度之間嘅安全保存時間啦，係需要遵循住两个钟头同四个钟头嘅规定，亦即系话你喺危险温度区5摄氏度到60摄氏度，最好就停留唔好超过两个钟头啦。包括系准备啦、储存啦，同埋一啲陈列嘅食品。如果你真系即系饮唔晒啦呢杯奶茶，你又唔想放喺常温嘅环境之下咧，放翻喺冰箱，呢个冰箱冷藏嘅温度都建议保存喺5摄氏度以下，又或者系。你是想喝回杯熱的東西，你就要重新加熱，加熱到60摄氏度以上。如果你真的害怕，你就等它滾咯，100摄氏度，基本上都是比較安全的，如果那個時候飲用。但是呢，食品在危險溫度區間，如果那個停留時間超過4個鐘頭，就真的比較危險一點了。
1: 是的，即意思就是說你可能即放了一個鐘頭，然後呢你就飲不完，放翻入去雪櫃15分钟，再攞翻出嚟一个钟头，前前后后喺呢个嘅室温底下咧，嗰、那个温度咧，喺5到60摄氏度嗰个存放嘅总时长咧，如果系超过咗4个钟头咧，就呢杯奶茶咧就掉咗佢啦，唔好饮啦。
0: 冇错，咁所以从安全嘅角度嚟讲啦，奶茶最好就喺2个钟头之内饮完。呢、這个说法系有道理嘅，饮唔晒嘅话。 最好就放喺冰箱。咁如果你系超过四个钟嘅话，算啦，叫过一杯啦，好唔好？
1: 系咯，叫过一杯另外嘅口味咯，吓又可以饮多只口味，几好，系咪先？
0: 好衰我哋两个。
1: 嗱，咁啊呢个系即系从食品安全嘅角度去进行一个嘅考虑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啱先亦都提到就系话口感嘅。咁啊，其实口感咧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都好重要嘅，因为十几廿蚊杯，有啲甚至更贵添吓。咁我哋都系要佢嘅口感啫，唔系话要佢影张相咁简单啊嘛。咁所以咧，佢一定要好饮嘅。咁所以口感咧喺我哋消费者当中咧，嗰、那个排嘅一个程度咧，必须要紧随咧个嘅食品安全之后嘅吓。
0: 系
1: 嗱，咁当你买咗一杯咧，就系即系新鲜即点即做嘅呢個奶茶嘅時候呢，其實佢嘅嗰個包括茶香啦、奶香啦、果香啦，甚至呢係加咗好多其他嘅一啲成分落去，嗰種香味呢其實喺嗰個時候呢係最可以充分展現到出嚟嘅，而且呢啱啱整好俾你遞到你手上嘅時候呢係一個最佳嘅狀態嘅。但係呢，隨住話時間嘅推移呢，奶茶當中嘅成分呢亦都會發生變化嘅，風味亦都會慢慢損失嘅。嗱，首先第一個呢，茶葉當中有茶多酚，大家都知道啦。咁呢個茶多酚咧，會隨住一個嘅温度嘅上升啦、時間嘅推移啦，會慢慢被氧化分解嘅，導致到成杯茶嘅茶香咧係會減弱嘅。咁同時咧，牛奶啊、水果啊，佢嘅風味咧亦都會係因為呢個存放嘅時間長咧而變慢慢咧係變淡嘅嚇。咁而呢啲變化咧，亦都會令到奶茶嘅口感咧會變得平淡無奇啦，就冇第一啖咁好飲，
0: 冇咁經驗啊！
1: 冇錯，呢、這個就係原因啦，會冇咗佢原來嗰個風味同埋口感嘅。咁其次咧，隨住話即係時間嘅一個推移啦，奶茶嘅温度咧亦都會發生變化嘅。咁特別係而家咧出邊即係三四十度啦嚇，咁高温嘅時候咧，你杯凍奶茶咧放一陣咧就已經融曬啲冰啦，咁跟住咧啲温度係咁上升啦，咁而熱奶茶咧，亦都會係即係降温啦，咁所以咧為咗好飲，都建議大家盡快去飲用啊！呢個咧都係為咗大家嘅健康着想嘅，即係我哋冇辦法勸喻大家少飲奶茶，咁唯有勸喻大家咧喺一個安全嘅時間入邊咧去飲曬呢杯奶茶，相對健康少少咁樣嘅啫。
0: 係啦，冇辦法啦，即係你反正都已經係點咗啦，我都唔可以話截住你張單。
1: 但係可以幫你飲，
0: 但係可以建議你點樣更加科學地將嗰個口味同埋安全係兼顧到。呢個係我哋對於奶茶嘅食用有一啲啲嘅建議喺度，
1: 即係盡力做㗎啦，
0: 盡力做啦，已經去到盡㗎啦。點樣先可以安心咁樣飲翻杯奶茶咧？喺呢度都要提醒下大家，請喺兩個鐘頭內飲完呢個建議咧，係從奶茶製作完成嘅時候開始計算嘅。你會睇翻嗰個杯上面貼嗰個外賣標籤，佢會寫住製作時間係幾時幾分幾秒咁樣，係由嗰個時間開始計。咁如果你係點外賣嘅話，你要減翻嗰個配送嘅時間㗎嘛。係
1: 啊，
0: 假設我呢杯奶茶係中午一點鐘點嘅，一點半送到翻屋企，咁其實中間已經係去咗半個鐘頭㗎啦。咁如果你杯奶茶係一直密封放喺冰箱四攝氏度左右冷藏超過兩個鐘頭 ，OK， 你都可以放心飲用。咁但係如果呢杯奶茶你已經係急不及待咁樣飲緊㗎啦，已經啜緊㗎啦，咁請你喺兩個鐘頭內咧你就啜完佢。咁如果喺外边室温放咗两个钟头之后，再放翻入冰箱。其实呢个时候你如果想饮嘅话，都要睇下佢首先有冇变坏啦，
1: 啊、
0: 即系睇下佢有冇分层啦。其次你要闻闻佢有冇一啲异味啊，吓吓。咁、当然呢个咧就系食品嘅安全理想推荐啦，就唔系话。意味住超過四個鐘頭飲咗，你就一定會食物中毒，一定會屙肚。只不過係話超過四個鐘頭嗰個風險會更加大一啲。咁具體喺實際嘅生活入面，你都要考慮翻嗰個成本嘅。畢竟咧，如果你真係哎呀，嗰四個鐘頭都係唔飲落，咦咁抌咗佢咧，好多人都會唔捨得嘅，仲會造成食物浪費。咁所以都建議大家就係快啲飲。盡快飲，一攞到手即刻飲。
1: 係啦，即係雖然咧奶茶真係我都知道啦，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覺得好飲嘅，但係咧就真係千祈唔好飲太多啊，各位啊，畢竟咧佢都係一個高糖同埋高脂肪嘅飲品嚟嘅，大家一定要記住呢樣嘢嚇。
0: 係啦，好咁呢個時候啦，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講講另外一個話題噶。
2: 科學説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午2:48，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 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同大家咧讲咗关于饮奶茶，建议大家就系喺两个钟头之内咧就饮晒佢啦，饮用完毕。咁饮完奶茶之后，可能有啲朋友就话：我饮完奶茶之后，我第二日就会生痘痘，
2: 系啦，
1: 我啲皮肤就会变得粗糙。有冇补救方法咧？
2: 咁网上咧最近亦都睇到咧有一支嘅皮肤外用嘅软膏啊，咁啊声称咧系可以淡斑啦、美白啦、去痘啦、改善皮肤啦，嗱声称啊咁啊，亦都即系会有唔少嘅朋友仔咧，会选择佢嘅吓。佢就系维 A 酸乳膏啦。咁啊，睇翻佢嘅价钱咧，亦都唔贵嘅，几蚊鸡一支嘅啫。
1: 系啊。
2: 咁啊，俾好多人咧就即系捧为咧个护肤圣品嘅。今日咧，我哋会拆解一下呢个嘅维 A 酸乳膏。咁啊，究竟咧系咪真系网络上边讲得咁神呢？咁啊，我哋喺使用嘅时候咧，又系咪应该注意一下，系咪每个人都适合使用呢？咁样今日会拆解一下呢支嘅维 A 酸乳膏啊，吓
1: 系啦。咁其实维 A 酸乳膏系咩东东嚟嘅呢？佢呢一类嘅维 A 酸类嘅药物，佢有一个大嘅家族，每一代啊，指嘅系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佢都会有唔同嘅结构特征同埋作用机制嘅。好似你话第一代咁样，包括系天然嘅维 A 酸，以及系佢嘅衍生物啦，好似话视黄醇啊、维 A 酸啊、二维 A 酸啊，仲有系维氨酯啊等等，呢啲系属于第一代嘅。咁而第二代就去到譬如话亚维 A 同埋亚维 A 酯，咁呢啲去到第三代啦，酸嗰代咧就好似话他扎罗丁啊，阿达柏林啊，罗沙呢个贝沙罗丁啊，佢哋会有更加高嘅一个稳定性喺度。去到阿拉嗰代第四代咧，譬如话曲法罗丁就可以减少嗰个非靶向效应嘅。其实呢啲药物咧，通过同维 A 酸受体结合咧，佢系调节基因表达，从而可以影响到细胞嘅增殖啦、凋亡啦同埋分化，起到抗炎、抑制角化以及系抑制细胞生长等等嘅作用。咁而我哋啱啱亦都讲到嘅维 A 酸乳膏咧，系属于第一代维 A 酸类药物当中一种非常之常见嘅外用剂型。喺国内咧，佢会有两个规格嘅浓度，一个咧就系0.1%，另外一个咧就系0.025%。咁如果系喺市面上或者系你喺社交媒体上面见到嗰啲推荐咧，一般都系推荐嗰个浓度低一啲嘅0.025%嘅嗰一类浓度啦。
2: 呢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呢、这个维 A 酸乳膏咧，佢系属于皮肤科嘅处方药物嚟嘅，系处方药嚟嘅，亦即系讲咧要医生开先可以卖到嘅，理论上边吓，
1: 系理论上
2: 吓，系啦系啦，咁啊，即系点解要成为一个处方药咧？咁样咁啊，因为咧佢亦都会有一啲嘅副作用咧，对我哋人体会产生嘅。稍后时间我哋会讲吓，嗱，我哋亦都先嚟睇睇咧，就系即系作为一个皮肤科嘅处方药啦，佢可以医到边一啲嘅皮肤病嘅，包括咧就系寻常嘅痤疮啦，即系包括粉刺啦、扁平疣啦、银屑病啦，亦即系俗称嘅牛皮癣啦，仲有就系毛周角化症啦，俗称嘅鸡皮肤啦，同埋咧就有一种病咧叫。

0: 鱼鳞病嘅，咁啊俗称咧系蛇皮肤。嗱呢啲咧都可以用呢个维 A 酸乳膏咧去进行一个治疗嘅。嗱、虽然呢个维 A 酸乳膏咧系外用嘅药物，但系佢毕竟系一个处方药吓，需要咧专业嘅把关嘅，咁啊一定要喺医生嘅评估咗风险同埋收益之后咧，先再去使用会比较合适一啲嘅，千祈唔好自己买啊或者随意搽嘅。嗱，之所以咁样去建议咧，系因为维 A 酸咧并唔系话呢啲皮肤问题唯一嘅治疗用药，亦都唔一定咧系最佳嘅治疗选择嘅。好多时候咧，呢啲皮肤问题咧都需要一个联合嘅治疗嘅，即系例如话系唔同药物嘅一个相互搭配去使用啦，或者系用药啊同埋护理咧相互结合先得嘅。咁另外咧，用药期间咧仲需要进行一个定期嘅随访啦，即系会定期俾医生睇翻咧嗰个效果系点样样嘅，再根据呢个治疗嘅反应咧去调整后续嘅方案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自己随便买嚟用吓。
1: 系啊，如果你真系决定要用呢一款嘅药膏，你都先要了解嘅就系维 A 酸乳膏，佢系比较容易有一啲副作用嘅，譬如话常见嘅就系你搽嘅嗰个部位会发红啦，会甩皮，会干燥，同埋会有灼烧感、刺痛感或者系瘙痒感。咁部分嘅朋友仔可能会出现皮肤红肿、水泡、渗液或者系结痂，咁亦都有可能系暂时性嘅色素沉着或者系色素减退。咁出现呢啲嘅情况，主要原因就系你嘅皮肤仲未建立到一个耐受，会引起暂时性嘅皮肤刺激嘅一个反应出嚟。同埋另外亦都要提醒一下，避孕同埋怀孕嘅女性系唔建议使用嘅。有动物研究就显示啦，呢一类药物对胎儿会有产生有毒副作用。咁如果你系口服维 A 酸类嘅药物咧，甚至系有一个好明确嘅自欺型嘅自欺性喺度。咁另外哺乳期嘅女性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除非你系经过医生。即係一個權衡之後啦，認為藥物係利大於弊，咁樣先至可以進行一個謹慎嘅使用。所以都要提醒一下避孕同埋懷孕嘅女性，以及係哺乳期嘅媽媽們咧，都要留意一下啦。
0: 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十二歲嘅小朋友嚇，十二歲及以下嘅小朋友咧，都唔建議常規使用嘅。嗱，呢個唔建議常規使用咧，就唔係話禁用嚇，而係咧唔建議長期咁樣去使用嘅。呢個係因為咧維 A 酸乳膏咧喺十二歲及以下嘅小朋友嘅群體當中咧，佢嘅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咧，都未足够明确嘅。嗱，呢样嘢咧，家长要留意翻啦。咁同埋咧，就系有啲晒伤咗嘅朋友啦，咁因为其他嘅一啲皮肤问题咧，会去查呢个维 A 酸乳膏嘅。呢、这个时候咧，会特别容易加重病情嘅。咁啊，亦都会系阻住呢个晒伤嘅呢个皮肤嘅恢复啦。咁啊，因为佢会有一个嘅光敏性喺度噶，会比较容易咧放大阳光对于皮肤嘅一个损伤噶。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去睇皮肤科嘅朋友仔啦，如果唔系因为晒伤而去睇咧，系其他嘅皮肤问题咧，一定要同医生讲啊。你就系话曾经晒过、暴晒过啊，亦都会有一个嘅晒伤嘅一个情况出现，一定要同皮肤科嘅医生咧讲清楚呢个问题啊。
1: 系啊，同埋市面上咧都会有关于话维 A 酸乳膏嘅几个传言嘅，两个咧都唔叫几个嘅。第一个咧就系佢比较之抗老啊，即系确实系可以延缓衰老咁样吓。嗱，当然呢度指嘅抗老咧，就系佢除咗话可以抵抗皮肤嘅衰老啦，缓解皮肤嘅光老化嘅吓，亦都会有咁样嘅作用喺度。其实从机制上面嚟讲，确实呢个维 A 酸乳膏咧系可以有咁样嘅作用。咁所以其实佢所講到嘅呢個抗老都冇錯嘅，咁但係喺呢度呢要插播一個知識，就係可能好多人都聽講近年嚟嘅護膚領域非常之流行嘅一個護膚理念，就係早 C 晚 A，
0: 即唔係話 coffee 同埋 alcohol 啊，
1: 係啦，唔係飲嗰啲，係用嗰啲護膚方面嘅，就係指早上使用維生素 C 嘅有呢個成分嘅護膚品，晚上呢再用含有維生素 A， 譬如話视黄醇、维 A 酸呢啲成分嘅护肤品。咁其实我哋呢个视黄醇咧又叫 Asian 啦 ，Asian 系会相对温和一啲，系适合日常嘅护肤嘅，咁都可以改善翻皮肤老化嘅状态。但系维 A 酸啊，即系 A 酸类嘅咧，佢会比较强效少少。所以佢嘅刺激性都會比較大一啲，佢唔單止話可以改善皮膚老化啦，亦都係會有多種嘅治療皮膚嘅問題嘅一個效果喺度，但係要喺醫生嘅建議之下先可以使用咯。
0: 係啦，咁第二個傳言咧就係維 A 酸乳膏咧日頭用咧會有致癌風險，咁呢個傳言係咪真嘅咧？咁樣嗱，咁呢個講法咧係完全錯誤嘅嚇。維 A 酸乳膏咧確實係唔建議日頭用。

0: 點解呢？因為佢有兩個弱點嘅，包括呢就係光分解性和光敏反應。我們也都看看，光分解性是指維A酸的一個化學結構不太穩定，在陽光當中的紫外線作用底下容易分解的。的分解了之後它只是藥效會降低的。不過不需要擔心的就是分解了之後的產物它是沒有什麼活性的，是沒有證據顯示它會致癌。這件事大家不需要擔心，只是沒有藥效的。
1: 嗯，沒錯。另外一個就是光敏反應，它指的就是會增加皮膚對紫外線的敏感性，進而日曬就是晒过之后，特别是暴晒之后，会更加容易引发皮肤发红啊、肿胀等等这些反应。不过这个是属于一个短期的皮肤反应，和致癌是没有关联的。由此可见的就是，虽然我们不提倡日头即是白天用这个维 A 酸乳膏，但是就算你是用了都不需要担心有致癌的这个问题咯。
0: 嗯，那今天呢也都是在下半part的节目里面讲了一个现在在网络上面比较热门，特别是女士们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个维 A 酸乳膏。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是一个处方药来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底下进行使用，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1: 嗯，没错。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医家有话讲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90%，吹偏南风1-2级。夏日炎炎，正正是赏荷花的好时节，想赏荷花不妨考虑一下去君安里小农乐园。乐园入面有一片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的大型荷花池，喜欢赏花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7: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送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送我一个。
1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7: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
4: 大宝
1: 十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

0: 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
0: 正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2: FM 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听901真系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夏日炎炎，又到赏荷花嘅好季节啦。每一年嘅荷花季都系顺峰山公园嘅重头戏之一。除了顺峰山公园的湿地花海可以赏荷花之外，落楼西华村深地湿态公园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另外同样在落楼镇街的黄连涌古口庙公园同样都是一个赏荷花不错的地方来的。感兴趣的朋友就不妨揸紧时间拿起相机快点去影相出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7。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4: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布慢。海拔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现时都是布慢的。洛龙路往洛松方向现时比较绵波，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比较立落，321角道佐田路段往三水方向现时都是摆紧车龙的。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比较缓慢的。提提你，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的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洛松龙岗的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洛龙路。外围过境的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4月。交通消息暂时都有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
10: 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 顺控城投，葵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嘅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楼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桂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见直达。
2: 听九零一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夏日炎炎，又到赏荷花嘅好季节啦。每一年嘅荷花季都系顺峰山公园嘅重头戏之一。除了顺峰山公园的湿地花海可以赏荷花之外，乐流西华村生地湿态公园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另外同样在乐流镇街的黄连涌古口庙公园同样都是一个赏荷花不错的地方来的。感兴趣的朋友就不妨揸紧时间拿起相机快点去影相出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咧，双向立罗当中噶。咁另外咧就乐龙大桥啊，往乐松方向同样见到系唔多好走噶，大家要收一收油。咁再嚟望翻咧，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嘅，敬请大家留意。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啊，大家喺度咧亦都要紧守秩序啦。另外温馨提示一下。配合翻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嘅需要啦，240国道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咧会全封闭噶，保留翻辅道通行啊。咁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驾驶人士咧，请兜过去沙龙路苏溪大道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嘅5月中，请大家互相知照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7: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8: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9: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7: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8: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9: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0: 一分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今期同大家谈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的柴米油盐有关的话题。奇瑞呢就推出了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这个细分市场在顺德的前景呢充满期待。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的痛点就是限行了。顺德制造业发达，好多老细同师傅呢车尾箱从来未得闲过的。但传统的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嘅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系一个非常大嘅利好。 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

0: 然会肉赤噶。传统嘅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封咗带，油耗啊普遍唔低嘅，百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嘅商户嚟讲，一年嘅油费落嚟都几襟计嘅。纯电皮卡咧，晚上自己喺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嘅成本都唔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啊最识计。而再睇翻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系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咧系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翻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只艇。以前啊，就梗系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啊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咧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系赚钱嘅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嘅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嘅价值咧，正系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嘅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系而家顺德嘅充电基建发展啊非常之快噶啦，各镇街嘅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咁即使系外出亦都冇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嘅奇瑞标识，揾协顺农公司咨询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农，协系协力嘅协。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7: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8: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真系光阴似箭，日月就好似把梳。
1: 冇错，
0: 点解咁快就会嚟到2026年嘅6月30号嘅呢？
1: 系啊，冇错啊，今日咧系即系都要有啲温馨提示咧俾各位嘅咁样吓，就系2026年上半年嘅呢一个 moment 啊，要提醒下大家，如果即系大家呢2026年嘅上半年咧都冇揿开过咧，你嘅嗰、那个即系叫做咩啊？个人所得税嘅嗰个 A P P 嘅话咧，咁你又好揿啦，系啊，真系啊，因为咧今日咧系最后一日啦，就系呢一个嘅过税年度汇算嘅申报咁样。
0: 冇错，咁当然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好自豪咁话嘅，我根本就唔需要报税，
1: 系、啊，因为
0: 所以我就冇得汇算。
1: 啊，即系类似系咁样啦，吓、啊、咁就即系系啊，确实啦。咁啊，借由呢个温馨提示咧，亦都系提醒翻大家啦。咁样今日咧，唔净止系呢一个嘅，我哋今年嘅过税年度汇算截止啦。
0: 嗯，
1: 系啦，咁样荷兰亦都系截止嘅。系荷兰今朝早已经截一止咁。
0: 嗱，真系讲真啦，喺寻日节目当中咧，我觉得你系有少少暗示咗佢今日嘅表现嘅。嗱，因为寻日
1: 系你你我你讲啊，佢入波入得多，你讲乜嘢佢入波？
0: 系啊，咁啊系咯，即系嗱，我话佢喺小组赛当中荷兰嘅表现好啊，系嘛，入波又入得多啦，咁然之后咧，
1: 我就话系啊，
0: 嗰个效率转化率又高啦，然后你讲咗句乜嘢咧？
1: 我话小组赛通常都系咁噶啦，
0: 系
1: 啊，
0: 啦，
1: 通常都系喺度太彩先捞，
0: 其实本来咧赞佢可能冇事嘅，边个佢后面端奶嚟以砖呢？

0: 咁又冇计啦，即系当然个确实系，即系今日凌晨一点开始，一路到咧就今日中午十二点到大家放饭啊咁样，确实系确实系今届赛事以嚟啦，我觉得啦就相当之有睇头啦，同埋即系非球迷啊，非本方球迷咧就一个即系可以去欣赏嘅一个赛程嚟嘅。
1: 但会唔会查实最终个结果都有啲心理落差咁样咧？
0: 对我嚟讲绝对系心理落差啦。系啊，对于其他人嚟讲冇乜所谓嘅，咁即系当然即系几场赛事啦，包括系即系日本啦对住呢个巴西啦，喺先入一球嘅情况底下啦，佐野深州啊先入一波，咁但系咧其实你都见到咧，其实巴西成场比赛都系碾压住对方嚟打嘅，即系争迟早嘅啫咁样，咁啊最尾咧凭借住呢一个嘅卡斯米路啦头槌建功啦追成一比一，再去到呢一个嘅下半场补时阶段嘅时候咧，就凭借住咧我哋阿仙奴嘅前锋啦马田利尼啦吓。梗系啦！
1: 我发现咧，呢个人咧，佢真系心理上咧，即系佢好脆弱啊！即系自从咧呢个荷兰咧输咗波，
0: 冇计！我而家就喺度大吹特吹，
1: 系啦，系啊！
0: 即系每一队国家队嘅阿仙奴嘅球员
1: 喺度揾嘢补偿，
0: 好紧要啊！呢样嘢系啊，咁啊加比尔传俾马田利尼，哇！真系唔系讲笑啊！好，
1: 冇错，好二比一啦，最后
0: 二比一就反卡咁样咧，就即系亦都令到呢个日本冇办法再守住呢个和波啦，去到呢个加时，因为大概率咧按照翻今日嘅呢个进程啦。凡親打加時，除非你嗰邊嘅體能見底嘅啫，即係俾人拖到爆光咁樣啦。如果唔係，就應該都會拖埋嗰三十分鐘，大家嘣嚓嚓到互射十二碼。因為後面嗰兩場就係咁樣啦。後面嗰兩場咧，包括係德國啦嚇，確實德國亦都即係比較令人失望嘅，只能夠咁樣講啦嚇。成場比賽都比較令人失望嘅嗰一方嚟。
1: 即係嚴格嚟講咧，佢亦都係變成咗咧安慰林公子嘅其他一個渠道啦，係嘛？即係我今日我都係咁樣安慰你啦。我即係話你睇咗德國咧一樣都喺十二碼嗰度咧，就唔掂當嘅時候，你會唔會內心平衡啲啊？
0: 都唔會，因為先睇完啊嘛，因為先睇完呢個德國先咁樣啦。雖然咧就紐亞嗰邊都已經叫做扭盡六任噶啦，咁啊連續兩個回合嘅呢個十二碼都係即係可以叫做用威壓啦，令到對方出錯啦，自己可以撲到一個啦。
1: 係
0: 奈何就成班嗰班隊友都係屬豬嘅，咁真係冇計啊！嗰班队友系属猪嘅，咁样你扭尽六人都冇用啦。咁样
1: 好彩佢哋唔识听粤语啫。
0: 咁反正最尾咧就即系德国嗰边亦都系即系对于两场比赛嚟讲啦，佢嗰边属于爆冷嘅，咁样就出局啦。
1: 系啊，
0: 咁就即系都令人惋惜嘅吓。咁然之后就即系去到咧就九点钟嘅时候咧就系我荷兰啦，荷兰即系原本呢场比赛如果系以荷兰晋级。作为呢一个据点嘅话咧，都可以大输特输嘅，系啦，咁包括咧就系、是、佢哋嘅前锋嘅加普啊，即系有啲比较温情嘅嘢，我哋唔讲啦，而家我冇乜心情再讲呢啲咁温情嘅嘢啦，即系我觉得系上天赐予俾加普嘅一个礼物啦，即系嗰记入波咁样，即系亦都可以见到成队荷兰嘅一个凝聚力啊。当佢入完波之后咧，大家都即系指住上天啊咁样啦，去告慰翻佢嗰个未能够嚟到呢个世界嘅小朋友啊咁样啦，咁无奈最尾咁又林天光赖尿咁样又俾系嘛吓俾伊萨迪奥普咁样摄个靓位吓、你个咩细一位啊吓云、迪克咁样你又唔漏人咁、俾人哋作咗个咁靓嘅头锤咁样一比一又唔测测。红叉叉之后咧，咁跟住就荷兰嘅主教练朗卢高文，我又唔知道点解你排个咁样五个人上去首发射十二码咯，系啊，咁即系谂唔明咯，咁就即系最尾荷兰当然啦，荷兰喺呢个十二码互射十二码嘅呢个历史上面咧，亦都冇咩比较好嘅令我比较有印象嘅好嘅回忆啦吓，咁最尾亦都系
1: 应该系话有非常之深刻嘅唔好嘅回忆，
0: 系啦咁样，即系你已经即系摩洛哥嗰边都叫做都已经配合晒你嘅演技啦。一开波第一脚就已经宴客，佢哋队长夏志咪，多，跟住就中拳啊！你够胆摆个天巴过嚟一脚扫把脚烫离个门，离个门柱成米几远嘅咁你
1: 好啦，冷静啦，冷静啦。
0: 咁最尾系啦，咁最尾我哋亦都学识咗呢一个成语啦，今日咧叫做何德何能嘅。荷兰同德国你有咩能力可以晋级呢叫做何德何能。
1: 喂呢位朋友呢喺佛山家当中呢佢邀允你呀。呢、个唔系唯一靓呢佢就话啦。豪哥你嘅荷兰可以返归啦。
0: 係啦何德何能呢
1: 荷兰返归啦。
0: 荷兰系真系冇计啦。因为确实而且
1: 四年之后再见啦。
0: 四年之后再见啦。即系反正就呢一届亦都唔会话寄予太大嘅厚望，因为睇到你对波个名单都冇乜声味嘅咁样。就正如即係好多有啲有一主話，日本係冇可能對呢個巴西製造到任何嘅呢個麻煩，因為都係由球星取決嘅。因為巴西嗰邊就確實都係有碾壓級別嘅球星喺度。

0: 咁
1: 主要你住到个老细嘅话咧，你摸鱼保眠两不误噶啦。
0: 唔系，再唔系嘅话咧，你可以荼毒你嘅老细。
1: Bosco 嘅。Bosco 又话叫你荼毒个老细啊，去佢嗰啲咩？
0: 唔系点啊？
1: 嗰啲咩饭堂嗰度
0: 啦，
1: 系啦咁样啊。咁啊，唉，咁啊，即系言归正传啦吓。反正就咧，即系毕竟我哋节目亦都唔系专门嘅体育节目，系嗰啲茶余饭后讲下咁。
0: 系都系倾两句啦。咁即系嗱，讲真，好似世界杯咁样啦，即系四年之后又有一届。
1: 系
0: 咁啊，但系咧，对于好多嘅同学仔嚟讲咧，佢可能人一世物一世咧，佢中考就系呢一次噶啦。
1: 冇错啦吓，咁佢哋可能真系而家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啊考好呢个试。
0: 系啦，咁啊，当然亦都要提醒翻我哋嘅听众吓，倘若你而家正在揸车在外，有咁啱经过嗰啲考点附近嘅路段，请你哋唔好揿喇叭，因为咧今日啊吓，顺德咧35个考点周边嘅路段嘅交通管制咧，会去到等阵5:25嘅，
1: 所以而家暂时都系相对要静局少少咁样。我今日朝头早都系即系话，因为护射十二码嘅时候咧，都嗌得大声咗嘅，
0: 系嘛？
1: 系啊，听讲话咧。就喺鉴海路嗰边都听到我把声啦，
0: 咁犀利，
1: 好似话系啦，阿坤姐，阿坤姐话，哇，我楼下
0: 条河噶啦噃，
1: 系阿坤姐话，我喺门口已经听到你喺四楼嗰度咧就讲晒粗口咁样咯，咁样。阿坤姐过嚟接班啦，系啊，
0: 咁啊，真要多加注意。
1: 系我当时讲嘢确实系大声咗，
0: 系啦，控制自己嘅情绪，
1: 冇错，再都冇咁嘅机会啦，我而家。我而家嘅感情已经舍弃晒，我今届世界杯我会用纯理智去欣赏啦，咁样几好啊！嗱，咁啊留意翻啦，就今日嘅管制时间去到咧稍后咧5:25啦，咁然之后咧听日咧就朝头早7:00啦，到中午嘅12:05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即系如果听日有护石十二码嘅话，大家细声啲咁样啦，
0: 冇错，
1: 咁啊晏昼咧就2:00到5:25，相信呢个时间咧你哋都摸紧鱼啊，同埋偷鸡补眠啊咁样啦，应该都唔会嘈嘅咁样，
0: 系
1: 咁啊，7月2日咧就系朝头早7:00啦，到中午嘅12:15嘅。咁放饭嘅时候咧就唔好嗌得咁大声啦。咁啊，晏昼咧同样亦都系咧就偷偷摸摸补眠嘅时间啦，就晏昼2:00到4:45嘅。吓呢两个钟头零四十五分钟咧去补眠啦，咁样。跟住可以打个卡啦，咁啊趁老细唔系意就可以走。
0: 就要松人啦，系嘛？
1: 几好啊！
0: 嗱，我嚟紧嘅下半年咧，好似过得都几好啊！即系呢个开头都开得唔错。
1: 系啦，咁样即系经历完呢几日咧，如果你都系咁样做嘅话咧，咁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咧，就会收到大信封噶啦，咁样。
0: 即系反正工作都依然努力做啦，系嘛？波咧都系要睇嘅。咁啊，见到咧出走地图咧，佢就话啦：太叔公啊，你越讲越激动啦，咁样啦。今晚咧就炒翻碟荷兰豆炒猪颈肉吓，食翻佢啊，消下气啦。
1: 荷兰豆唔系配猪颈肉嘅，
0: 系
1: 呢啲定律嚟嘅，咁样啦吓。反正咧就啱先讲嘅呢啲管制时间啊，嗰啲管制嘅路段啊等等咧，广大市民朋友要提前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啦。咁啊，途经一啲考点周边道路嘅时候咧。一定要積極配合現場執勤人員嘅指揮，總之唔好撳安，唔好手多多撳安啊！共同為考生去營造安全有序嘅考試環境，呢個先係最緊要㗎。
0: 冇錯啊，我哋要靜雞雞啦。
1: 冇錯啦。
0: 咁同學仔咧，佢哋要考試啦，但係作為家長咧，都係好忙碌㗎。因為好似我身邊咧有啲小朋友嘅家長咁樣啦，查實好早就要開始幫個小朋友行去規劃定啦嚇，即係佢嘅人生路應該點樣行啊，讀咩學校啊之類咁樣啦。
1: 冇錯。
0: 其实呢真係去到你都唔好讲话幼儿园啊，托儿所嘅阶段，
1: 冇错，
0: 就已经开始喺度谂啦。
1: 即系揾下有啲咩比较好嘅托育机构啊，即系帮佢哋打好个基础先咁样。
0: 咁但系你问题嚟啦，你揾好嘅托育机构之余咧，你都要悭钱，系嘛？因为你接住落嚟咁多年系嘛，你都要有使费喺度噶嘛。咁你可以能悭就尽悭，最好咧就系优秀嘅托育机构加便宜的价钱，咁就最好啦。
1: 咁啊，梗系好好啦吓。咁啊，讲翻咧就系2026年呢个惠民托育券发放活动咧，就已经启动啦。由而家开始到8月31日咧，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都可以登录到月健通。啊，就健康嗰个健啊，越健通微信小程序咧，进入到呢个智慧托育专区，根据页面嘅提示完成呢个托育券嘅申领啦，适用机构查询啦，同埋呢个券型核销全流程嘅。咁今年嘅活动咧，将会延续翻体验券加消费券嘅一个双轨模式嘅。咁然之后咧，嗰体验券咧就设有5日体验啦，同埋10日体验两个档位嘅。
0: 其实佢几好、啊，即系你一般普通可能体验咧，就俾你行去感受半日啊，甚至乎1日嘅啫嘛。
1: 系好似睇户型咁啫嘛。
0: 但系佢犀利，即系佢5日10日咁样，即系呢个可以深度咁样行去体验得到。
1: 已经系可以好直观咁样去睇下小朋友适唔适应到呢度环境啦。即系1个礼拜唔够，俾你试够2个礼拜。
0: 是的。
1: 咁样啦，就可以睇睇个老。

0: 即係小朋友可唔可以融入到呢個環境入面啦咁樣。咁我供呢就家庭免費體驗啦，一個專業嘅託育服務啦。咁另外消費券嗰方面呢就有呢個500蚊、1000蚊、1500蚊、2000蚊四個檔位嘅、就可以直接去抵扣託育嘅費用㗎啦。
1: 都好啊。
0: 幾好嘅，即係直接可以抵扣嘛咁樣。咁順德呢共有24家嘅託育機構呢參與到今次嘅活動，比如話大良方面呢有德勝幼兒園啦、北教嗰邊呢有陽光託兒所啦、樂松呢有呢個愛爾貝託育園、愛爾貝託育園、最好就唔好愛爾貝囉。系啊，我系啊，
1: 不想耳背是吧？
0: 真系啊，咁样
1: 吓。
0: 咁龙岗嗰边咧有健苗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等等啊，呢啲地方咁大家都可以查询下边啲会近你自己屋企咯。
1: 系啊，咁啊见到佛山家里面啊，新年咧就话啦，落雨啊，今晚啲节目冇啦，乜都冇啦咁样。你今晚咩节目啊？
0: 系、请问你今晚有啲咩节目啊？
1: 系咯、有啲咩节目先可以？
0: 你讲一讲俾我哋听下，睇下我哋帮你出谋划策，睇下仲可以延续翻。
1: 系即系你如果系真系会受雨天影响嘅，睇下我哋有冇办法帮你谂下啲室内场啊，咁样都可以噶嘛。
0: 系嘛，
1: 系嘛，唔知啊，唔知佢做。
0: 咁啊系，你有九啊几个单位，实有室内场。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2。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佛山人。

0: 再别处是是命是艺术是诗。
1: 纵然现实不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0: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九万五，亦可浪迹。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啦，有希望佢消一消气嘅林公子啦，亦都有加气啦。
1: 喂，但系真系确实咧，即系因为都睇荷兰差唔多接近30年噶啦，98年开始睇咁样啦，即系但系始终都系每4年一届啊，佢表现麻麻啫，乃至乎欧洲杯。更加就即係乏善可陳啦、
0: 但係其實咁多年嚟咧，你一直對佢不離不棄喎。
1: 好執著添啦，直情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人嘅一個執念啦，咁樣唔好。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對呢、這、一個即係對自身嘅修行唔好啊。
0: 哦。
1: 係啊，你呢種係某程度上都屬於係一種偏執嚟噶嘛。
0: 哦。
1: 係咪強迫症啊嘛？
0: 咁希望你睇開啲啦。
1: 即係好，但係強迫症又好似係我哋社會人士嘅一個即係共通點嚟嘅。好多唔同方面都有自己嘅強迫症。
0: 但係講真啦，好似荷蘭咁樣，咁你世界杯都系4年一次啫，系嘛？即系你执都系执4年一次，执着下啫。
1: 咁仲有欧洲杯咧？咁欧洲杯有咩？系啊！
0: 即系你有时有啲嘢咧，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咁样咧，你眼睛字咁样睇住佢咧，你真系唔得噶。
1: 系啦，即系呢个就系我哋人有啲人嘅强迫症，就系、是、比如话系绝对唔可以允许自己嘅嗰个绿泡泡有红点啊！
0: 嗱，讲真，我觉得咧呢件事情嘅话，有呢一种强迫症嘅人有优势。
1: 点解？
0: 因为咧，好似有呢种强迫症嘅人，即系我啦。
1: 你系一定唔中意，系啊，我知道你一定系绿泡泡，唔可以有红点啊嘛。
0: 冇错啦，我一定系会点晒佢嘅。
1: 系
0: 咁，
1: 哪怕删咗佢都系。
0: 系咁样嘅做法有一个好处啊，
1: 点啊？
0: 就系我将所有呢啲咁样嘅，就算系我唔睇嘅消息啦、我可以每日逐啲咁样行去消灭佢啊，
1: 抹杀佢。
0: 系啦，即系唔需要话等到最后储到77万条嘅时候，我唔知点样删走佢。
1: 哇，确实系，即系如果大家都系一个比较即系专业嘅问题啦。如果你真系阁下你个嗰个绿泡泡
0: 系
1: 真系有77万条未读信息嘅话，系可以点样批量隔机咯？
0: 即系最紧要就系要批量处理。
1: 唔系隔机得唔得？我可以谂到。
0: 但如果你真系隔机嘅话，你又会导致你本来可能想保留嗰啲嘢冇咗咯。
1: 系咯，我就话我而家可以谂到嘅有77万条未读信息，我唯一可以斩草除根嘅就系将个绿泡泡卸载咯。
0: 但你呢个做法其实系唔啱嘅，即系等同于你身体里面生咗一嚿嘢，咁跟住你直接就锯死咗。
1: 反正就你就斩脚趾避沙虫系唔啱嘅。
0: 其实系唔得嘅，即系最好咧，如果系可以有一个方法系嘛，可以消灭晒嗰77万条，但系又可以保留翻自己日常想 keep 起嘅嗰啲信息啊、视频啊咁啊。
1: 冇错啦，咁啊确实呢个真有其事嚟噶，唔系我哋去吹水啦。当然好多朋友咧就最紧要想知道点解会有77万条啦，
0: 77万条系点样
1: 做紧啲咩大生意啊咁样啦。嗱咁啊，话说咧近日啦，确实有个广东个网友啊，阿小林啦，咁佢又发现咧，佢阿嫲
0: 你嚟啊嘛，
1: 唔系我呢啲，我都做老灯啦，系咪先？我神灯啊嘛，系啊，我老林嚟啊嘛，
0: 老林嘅阿嫲，
1: 咁啊阿小林啦，咁佢阿嫲咧。话佢部机啊，棘得好紧要啊，咁样咁即系可能系占咗比较多内存啦，咁佢系帮手查下啦，好有孝心啦，望咧就发觉咧，佢阿嫲部手机嘅微信嗰度有77万条未读信息嘅。
0: 哇，阿嫲好大生意咁、啊、样。
1: 唔系，首先我又你有另外一个比较专业嘅问题想问下，你系点样可以统计到有77万条未读信息？我真系唔，我特登
0: 系咪会有一个显示噶？佢会显示俾你睇噶，你有几多条未读咁样噶？
1: 哦，咁样噶，
0: 系喺个顶嗰度啊。
1: 哦，系喎，系啊，我见到我都有几廿条，我都有几廿条未读嘅，即系嗰啲群嗰啲就好正常啦，咁样吓咁啊77万条，咁然之后即刻系望一望啦，究竟就边啲地方有红点啦，下一望咧，微信入边咧有各类嗰啲广告营销群啦，唔知阿嫲几时加噶啦，吓系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俾人掹咗入去嘅啦。呢个我觉得系呢个功能入面其中一个霸王条款嚟嘅。因为我有时候我因为工作嘅关系都可能会加到某一啲企业联系人啦。佢係可以随意将我掟入去唔同嘅群入面嘅。
0: 哦，
1: 确实。
0: 係之前呢查实我哋公司呢都有咁样嘅一号人物㗎嘛。然之后佢就会将我哋拉入去呢个公司啊集团啊嘅群里面㗎嘛。
1: 唔怪得知我冇装到啦。系，我就唉唤醒咗我沉睡嘅记忆添，
0: 你完全唔知咩事，霎时之间，你就发现，我入咗一个群，
1: 系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好多主体咩杂货店啊，
0: 哦，阿姐阿嫲嗰边咧就主体系杂货店，
1: 系啊，咁啊群入边咧基本上都系即系三唔识七嗰啲啦，
0: 可能都系嗰啲咩街坊啊，
1: 吓，咁然之后系啊，然之后可能一齐买餸啊，一齐团购啲咩嘢用品啊，
0: 铺头老细嗰啲客，
1: 系啊，咁每一群都系10-20个人到嘅啫，即系可能都系一单团购一单团购就一个群，系唔系？即系我觉得系啊，即系下至杂货铺，上至某啲领导，佢都好中意一个活动咧，同一班人咧，佢要开50几个群噶。 真係諗唔明㗎，係啊，而講啲嘢出奇咁類似。系、哦、啊，咁样就即系好好麻烦啊嘛呢样嘢。咁佢最惨就系企微信嘅话咧，佢拉扯你入去，唔需要
0: 你，系啊，唔需要你本人同意噶嘛。
1: 系啊，咁、跟住咧就于是阿小林啦，就同佢阿妈啦，帮阿嫲咧就退群啊、删群啊。
0: 应该我谂系轮更咯，即系你删完哇唔得，只手臂啊到你。
1: 嗱、
0: 啊，
1: 今日跟住落嚟呢八个钟系你噶，咁我三班倒。吓、啊，但系惨就惨，我
0: 三班倒得两个人啫，
1: 冇意义嘅，因为最主要系。嗰、那個企業聯繫人可以隨時拉翻你入去另外一啲群入邊嘅，退一個就拉一個，退一個就拉一個咁樣。咁、然之後咧，即係想隔佢啦，想隔走咗嗰啲成個成、個 A P P
0: 嘅諗法啦、
1: 我就刪咗個綠泡泡佢，又唔得啊，係嘛？好多三姑六婆啊、大表白啊，佢哋嗰啲即係聊天記錄好珍貴噶嘛，係
0: 啊，
1: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一路流傳到而家噶啦，嗰啲、聊天記錄，
0: 係
1: 啊，咁我冇辦法咁樣刪嘅咁樣，咁於是咧就即係有啲記者啦，亦都聯繫翻咧企業微信，有一個客服就話：喂，而家有啲咁樣嘅情況喎，咁樣
0: 點搞？
1: 嚇、咁就即係話客服咧窗口咧有啲機械人咧就自動彈出嚟，肯定係咁噶啦，自動彈嘅都係機械人啦，咁就話提及廣告群咧又會觸發另外一套模板。
0: 即反正就系、即机械人佢唔同嘅模板反复咁样回复你啦，
1: 系咁一个闭环咁样啦。咁所以吓网友就话啦，喂，基本上即系你话系一间公司，个老细开咗个企业微信，夹硬掹你入去这个群那个群，你又冇得 say no 啫，
0: 系啊，
1: 系嘛？即而家已经搞到生活入边都即系采用到呢个企业微信，用咁样嘅方式去掹啲傻客仔咁样，
0: 即卖广告咯，
1: 系啦吓。
0: 对佢嚟讲系方便嘅，即对于企业嚟讲或者系铺头嘅老板。板嚟讲系好好嘅一个功能咯，
1: 冇错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上去咧，就系呢一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遇到过呢啲咁嘅情况，即系俾人哋用企业微信咁。

0: 夹硬掹大家去一啲咧就三唔识七嘅群入边啊咁样，
1: 绑架咗嚟。
0: 系啊，你哋最后系点样解决嘅咧？欢迎大家都可以喺评论区度讲讲嘅。
2: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路当中噶，咁啊，大家喺度要收一收油啦。咁另外睇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勒楼方向布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咧往西桥方向亦都见到唔多好走。105国道新教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见到有慢镜头出现。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布慢，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咧有啲咪摩噶。龙洲路江村桥双向缓慢当中，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南二环高速龙岗路段往番禺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而家行车有阻滞，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的多谢你啊。
9: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加夺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二一，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5: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胡姬花花生油的品牌故事。胡姬花花生油的品牌故事之二，非遗古法榨油技艺，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18: 为了保留那啖浓郁纯正的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历经几代匠人的坚守和打磨。2015年，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正式列入青岛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这个基础上，胡姬花传承传统技艺，得古法六艺之道，即半花生、佳产地、秘法炒、留醇香、小炸技、见精细、取初炸、得上品、正宗味、镇地道、依古法、妙储藏，并用现代设备传承精髓制成。
4: 万十倍的古法小炸哲学。
18: 在追求极致的过程当中，胡姬花展现了独特的慢哲学。尽管现代大炸机效率更加高，但是胡姬花坚持使用小炸机压炸，同等产量下比普通大炸机会慢10倍左右。这一种慢工出细货的古法小炸方式，不求快，只求质，只为更好地保留花生原始的营养和醇厚浓香的风味。
4: 只做花生油的专注精神，

0: 在粮油市场竞争激烈，众多品牌纷纷拓宽新品类，抢占市场的大环境底下，胡姬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斩晒其他产品生产线，放弃其他油种品类生意，一心只是做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这个不单只是企业专注做精做专的战略选择，更加是品牌对消费者的承诺，同埋对百年文化传承的不生追求。全球科研赋能高质量传承，在坚守传统的同时，胡姬花亦都积极拥抱现代科技，品牌汇聚了来自中国、印度、阿根廷等全球花生核心生产区的院士专家和科研力量，成立了胡姬花全球花生产业研究院。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胡姬花在育种、种植、加工等等的环节提质增效，令中国非遗古法花生油焕发新的生机，推动中国花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呀，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0: 啊，见到阿 Sunny 同我哋讲啦，佢话今晚咧，佢本来嘅节目咧就去钓鱼、夜钓咁样，好过瘾嘅。不过如果落雨嘅话咧，就唔去啦，安全起见。
1: 肯定啦，
0: 系啊，咁亦都唔啱喺我嗰啲屋企嗰度啦，因为你只能够钓鱼池，咁啊冇乜即系。冇乜挑战性啦，嘛嘛，
1: 唔会嘅，点
0: 解唔系咧？
1: 即系增加少少难度啊，点样嘅啫？
0: 即系我先喂饱咗我啲鱼先，
1: 系类似系咁样啦。即系你平时你话最多咪钓皖鱼系嘛？过去嘉熙嗰度其中一条叫银龙咯。系嘛？即唔同嗰个讲法嘅，唔同
0: 草龟
1: 系唔同嗰两只谂法嘅。到时直勾钓
0: 系
1: 效仿姜太公
0: 哦，
1: 姜太公都未钓过银龙啦，
0: 愚者上钩，
1: 冇错啦吓，真系搵你你试谂下条银龙，咦一声飞上水，咬你个直勾咁样系嘛？是死的一辈子哦，真的是，
0: 哇，好厉害啊！咁希望我哋各位嘅考生都去跃跃龙门，
1: 冇错啦，啊，金榜题名咁样啦吓，一飞冲天，系好啦吓，而家真系唔方唔一飞冲天啊，讲紧嗰啲温度咁样。
0: 讲真啦，我觉得咧，即系虽然话我哋成日都讲话，哎呀，广东嘅夏天好热啊，同埋夏天好长，即系一年里面咧，除咗夏天之外都系夏天啦。但
1: 系
0: 起码我哋几乎喺室内环境当中咧，冷气你系离唔开噶嘛。
1: 系啊。
0: 而且咧。唔知道即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咧，有冇计过自己几耐冇遇到过真系所谓嘅即系比较大面积嘅停电？
1: 停电，然之后即系确实系所有嘅嗰个咩电器，无论风扇啊、冷气啊，都冇办法工作。
0: 对啊，
1: 有冇试过类似嘅情形先？
0: 其实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可能曾经会有，但系即系最近你话呢十年八年啦，肯定基本上都好少会有咁嘅情况。
1: 已经经久难逢一润咁样
0: 啦。对啊，所以我哋幸福噶。
1: 系幸福嘅，尤其是即系话有把你睇啦，你睇翻系即系而家美加墨世界杯嗰边啊咁样，哇，真系热浪逼人。
0: 系
1: 即确实亦都系只有今届世界杯开始先搞到成个即系足球赛打到好似 NBA 咁样啦，分四节打咁样啦。间操中间
0: 一定要补水，
1: 间操中间啊，主裁请饮咁样，请大家去饮水咁样
0: 嘅吓，都系嘅，唔系你真系好容易中暑噶嘛。
1: 冇错啦，嗱，而家咧就其实欧美嗰边啊，都系有一啲极端热浪，我哋之前喺节目里边都讲过嘅。

0: 即係好多地方都已經刷新咗佢哋當地嘅一個有數據以嚟嘅一個最高值。
1: 而且重點咧，因為有好多好似歐洲嗰邊啦，或者係北美嗰邊咧，佢哋有即係我尋晚先真係同加拿大嗰邊個朋友喺度傾偈啦，跟住佢話：哇，唔得啊，即係熱到瞓唔到覺。我住我你做咩唔開冷氣啊？咁樣，然之後佢就話。开咩冷气啊？我根本屋企都冇冷气。
0: 点解唔装冷气呢咁样？
1: 因为佢就话，即系以佢平时为计啦，加拿大咧系好少会有咁热嘅。
0: 哦，
1: 就算系中午真系太阳晒住嘅时候，温度比较高都好啦。夜晚一收咗太阳咧，就会凉噶啦。
0: 会凉。
1: 系啊，即系你只要系开窗通个风嘅话咧，系 OK 好。
0: 又系属于嗰种昼夜温差比较大嘅一个情况。
1: 但系佢话咧呢几日咧完全唔系嗰回事啊，系真系热到瞓唔到觉。
0: 系啦，即系这晚会热到爆炸咁样。
1: 真系爆晒。
0: 咁再加埋咧，即系呢一排咧，大家上去嗰啲社交媒体嗰度咧，见到有一个梗嘅，系啦，即系讲紧某个空调牌子卡北即个温池咁样啦吓，咁就确实系嗰边亦都有，即系各个国家佢会对于你嗰个空调嘅安装啊，佢嘅一个参数咧，会有啲比较严苛嘅一个限制啊、管制啊。
1: 即系特别如果系讲欧洲嗰边啦，因为欧洲咧有好多啊，即系历史好悠久嘅一啲古建筑，咁而佢啲古建築咧，即係如果喺我哋國內咧，佢有可能係變成咗一個即係文物保護單位，我哋可能係去參觀嘅一個旅遊景點。
0: 又收舊魚，即係你好係啦，你諗住話取景咁樣啦嚇，好似有啲劇組過嚟我哋呢度取景啦，咁細估唔到咧，即係佢扮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嘅一個即係機關單位咁噶，係居然會有一個咧就呢一個升降站咁樣。你唔應該出現喺呢個年代啊嘛，係
1: 但係咧以法國為例啦，佢哋好多即係百年嘅舊樓啊，可能都係住宅嚟嘅，即係現時都仲係有人喺裡面住嘅。
0: 冇錯。
1: 咁但係又出於即係話要保育啦，係嘛？你哦唔可以隨便揼釘㗎，係嘛？咁啊，如果你整嗰啲咩分體式冷氣啊，咁你個空調外機掛喺個外牆嗰度，咁有外觀尖又唔得喎。
0: 冇錯。
1: 所以咧。查实咧，佢哋系真系好多地方咧都系装唔到冷气。
0: 之前啊，讲紧之前啫，吓而家就讲紧啦，吓即系有啲牌子，啊即系革新性咁样整咗一啲咧就移动分体空调。
1: 哎呀，我直接就讲啦，我哋顺德嘅灯塔工厂系嘛，佛教嘅。
0: 系啊，my dear， 系啦，咁啊好正啊，系啊，嗰啲即系反应就系我哋中国制造嘅空调又好啊，风扇又好啊，吓喺呢一个嘅欧洲咧就系销售旺。贵啊！而家系咁，然之后咧就美的嗰边咧啲移动分体空调一机难求，
1: 唉、哎，好犀利啊！嗰只 Portasplit，sorry
0: 吓 ，Portasplit。
1: 系啦，
0: 系啦，即系反正就好细只外机啊，即系类似嗰个佢，反正个各个参数都完全符合晒咧，就即系各个国家嘅一个要求咁样噶吓，咁就即系然之后咧。包括佢美的空调啦，啊喺呢个评论区嗰度咧就话，我哋而家真系好多人买啊，
1: 系
0: 啊，买我们的人排到去法国，系啦，
1: 也对，因为法国好热，
0: 没错，陈宇子也在线点那个赞，系啦，咁样啦，咁啊根据咧欧洲啦好多地方啲网友发布嘅视频啦，啊当地嗰啲大型商超咧就人满为患啦，真系逼到水蛇春咁长啦，咁样货架上边咧咩空调啊、风扇啊，即但凡一铺上架就俾人扫噶啦，咁样咁啊就系讲紧美的嘅呢个 Portasplit 啊，呢个移动分体空调咧啊，咁啊卖到脱销咁样嘅吓，咁就讲咧都有啲 friend 啦，啲街坊为咗买一部空调咧，要嘥咗成两日喺欧盟境内咧四周围揾啊。可能要搭火车定又要揸车啊咁样先可以抢得到，仲要系抢黄牛飞咁制嘅，系售价喺账面售价上面仲要俾多100欧先有交易咁样嘅，咁就真系非常之犀利。可以見到咧，就大家確實係供不應求咁樣
1: 咯。我哋亦都睇翻啦嚇，阿柳生佢亦都係喺法國巴黎嗰邊嘅，佢話生活咗成十幾年噶啦，從來咧都未遇到過咁熱。天氣的
0: 上个礼拜最高气温去到45摄氏度啊！
1: 45度啊，点过？
0: 系啊，牛扒放喺街度 medium rare 啦，已经系
1: 啊，煎蛋都可以啦。咁亦都好似头先话斋啦，即系因为嗰啲旧嘅建筑啦，你唔可以随便揼钉啦。咁又再加埋咧，你如果真系揾人去你嗰度咧安装冷气嘅话咧，人工成本系非常之高。
0: 因为佢要吊装，大家都清楚啫。我哋旧式嗰啲外机，你都知噶啦，咁样系好麻烦嘅一样嘢嚟嘅。咁样，但系。啊！而家柳生咧喺上个礼拜四咧，紧急加购咗两部啊，美的 Portasplit 移动分体空调啊！
1: 哎呀，佢买到啊，犀利喎！
0: 咁都 OK 嘅，咁反正咧就即系上个月嘅售价咧就589欧，咁啊大概4500人仔到，
1: 系啦。
0: 咁而家已经飙到去咧就接近800欧啦，争即系800有找啦，找你一欧。

0: 所以其实就系6200人民币，
1: 系咁上下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美的集团嗰边咧就应对翻咧市场而家热销嘅一个状况啦。咁佢就话，即系确实呢段时间咧。由於即係話歐洲嗰邊有一個極端嘅熱浪啊，就大幅拉動咗佢哋嘅空調嘅銷量嘅。佢嗰種變攜式分體空調咧，喺好多銷售渠道都已經係全面受慶噶啦。咁、就算而家生產線係拉到爆噶啦，直情都唔停機啊，加急生產啦。咁啊，即係其實都需要漫長嘅周期先可以將啲貨咧鋪翻去歐洲。
0: 咁又係你即係咁遠運過去，你起碼都要個幾月啦。
1: 係啦，咁而家嘅產品咧係靠咩海運啊、中歐班列運輸啊咁樣嘅。咁最快一個月。先可以到歐洲嘅，咁啊通關仲需要額外嘥啲時間啊，咁樣去報關啊等等啦，咁啊即係我驚住就係話。就捱咗一個月過到去嘅開始凍咯，
0: 冇咁快嘅，因為今年真係熱得早啦，即係我哋而家所講都係六月份啫嘛，
1: 先啱啱過端午。
0: 係啊，同埋我又專登再查咗下咧，究竟幾時去三伏天啊？
1: 係
0: 都仲有成15日先三伏，
1: 係
0: 啊，
1: 先初伏應該係咁啦，
0: 係即係先踏入去嗰、那個。
1: 我哋而家暫時都未中伏，
0: 未入去，
1: 係啦，
0: 就已經咁熱
1: 啦。嗱咁啊，講翻咧就美的中國區域首席營銷官啊徐恆咧。就亦都詳細解釋咗啦，佢哋嗰種分體變攜式分體空調啊，點解會即係咁多人爭呢咁樣？咁其實歐洲咧大量嗰啲古建築咧係明令禁止加裝外置嘅空調外機嘅。啊，咁而講緊我哋啱先講嗰個變攜式嘅空調機咧，佢係直接一體式放置嘅。咁然之後產品嘅噪音參數咧，亦都係貼合翻啦，包括德國啊等等歐洲國家嗰個環保噪音標準，爭少少嘅啫，就爭你0.01都夠㗎啦，咁樣啦。係咁，然之後咧就使用亦都係合規冇壓力嘅，咁另外歐洲人工安裝成本比較貴啦，咁呢款空調嘅消費者咧單人只需要11分鐘就可以完成翻佢自己安裝就得啦，唔使請人搞嘅咁樣。咁其實咧呢一部啊變攜式分體空調啦，咁啊從研發初期開始就已經係。對準曬歐洲當地使用嘅一個痛點㗎啦，咁所以而家一經推出，自然就賣到斷曬市啦。
0: 係啊，冇錯，犀利啊！
1: 咁反正就廣貨行天下。而家真係排到去法國啊！而家最緊要係法國都未必有得買啊！真係。
0: 所以咧，我哋身在幸福當中咧，真係要好感恩嘅。
1: 係啊。
0: 但係咧，講真，雖然話我哋呢邊咧就冷氣就肯定有啦。但係你裝咗部冷氣，唔見得。你捨得啲電費？
1: 哦，咁又係啊，係
0: 啊，
1: 係啊，哇！你好似講緊某一啲地方咁樣喎，係啊，就係夏天開兩部冷氣，已經有啲老細牙痛咁聲啦，咁樣，哇！你真係好貴啊，咁啊點降本增效啊？
0: 係啊，有啲公司咧佢會規定啦，即係你辦公室裡面咧，你唔夠三個人咧係唔可以開冷氣噶嘛。
1: 哦，咁樣啊，係啊，有啲地方係來來去去就得兩個一個位咁樣，好慘。
0: 辦公室得兩個人，
1: 咁所以嗱，跟住咧，就算你有部空調喺度，你又唔開咁樣話咧，外邊嘅熱浪都係要。靠你承受嘅，咁所以真係有機會會熱到你出事嘅，即係中暑呢個只係小兒科。我哋之前喺另外一啲節目裏面都講過啦，即係中暑嘅最高境界，叫做熱射病。熱射病係真係會令到大家生命垂危嘅，
0: 真係會熱死人。
1: 冇錯啦，咁上個禮拜講緊湖北嗰邊咧，有位68歲嘅阿伯咧。咁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即係中暑啊、熱射病啊，而入咗去 ICU 嗰度搶救嘅。送到過去嘅時候咧，人已經昏迷㗎啦，體温高達41攝氏度，然之後四肢已經無意識抽搐㗎啦，係重度酸中毒。咁家屬話咧，之前係覺得有啲唔舒服嘅啫，即係因為佢覺得唔舒服啊，佢哋屋企人咧又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又諗錯咗隔離，佢覺得老人家唔舒服，於是佢停咗個風扇佢。你係咪攝親啊？係啊，你唔好啲風扇兜頭吹啊！嗱，你吹到你自己頭暈啦。
0: 咁啊，結果就越嚟越焗，就肯定情況越嚟越差啦。
1: 咁啊，梗係啦。咁最尾確診就係重症熱射病啦。
0: 哎呀，
1: 嚇咁即係你以為普通中暑咧，分分鐘係可以熱死人嘅急症嚟嘅。嗱，熱射病佢就已經唔係普通嘅中暑啦。普通中暑咧，平時嘅自救手法或者你見到人嘅急救手法就係先將佢移到去陰頂嗰度，幫佢解咗個衣領啊，通一通風，然之後咩物理降温就攞啲毛巾濕水。帮佢抹一抹个身啊，物理降温啊，俾啲水佢饮。热射病你已经唔可以用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去搞得掂噶啦。热射病系人体喺高温高湿嘅环境底下，体温调节功能已经系彻底崩溃啦。亦即系话，你就算帮佢抹嘅话，佢都已经冇可能降到温嘅。
0: 即系自己帮唔到自己，
1: 佢核心
0: 只能够系去医院。
1: 冇错，佢核心体温已经系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一直高烧不退啦，等于系你已经系等于高烧不退咁样，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致命嘅一个急症嚟嘅。咁、而病死率咧系超过50%，就算救翻，因为平时大家讲笑咁讲，烧坏脑，烧坏脑，呢度都有可能会烧坏脑，会令到大家嘅呢一个永久性嘅脑损伤会留低一个咁样嘅。可怕之处就系在于，因为佢发展系极快嘅、就唔舒服到你昏迷，可能得几个钟头你就已经出事噶啦咁样。咁啊，老人家咧，佢嘅体温调节功能本身就已经系随住大家年纪嘅增长咧，佢、慢慢下降紧噶嘛。再加埋好多叔叔阿姨可能佢会叠加埋会有呢啲心脑血管基础病。跟住你长期可能食药要控制啊，其实身体对于个高温嘅耐受性咧，系唔及啲后生仔女嘅，跟住咧，老人家对热嘅感知能力都退化紧嘅。
0: 哦，即系可能其实真系热嘅，但系佢自己唔知唔觉。
1: 系啦，佢仲觉得啊 ，OK 啊，我仲有啲尖红尖痛添。系啦，即系类似，即系呢个就系最致命嘅地方啦。其实你嘅嗰个数值已经到临界点啦，但你仲觉得系可以承受嘅咁样，
0: 自己不知不觉。
1: 冇错，嗱，咁研究表明咧，高温天气底下，室内温度超过32摄氏度，你就好采取降温措施，哪怕攞把葵扇泼都要噶啦。
0: 但如果你真係個室內溫度32度呢，你潑葵扇嗰啲風都係熱㗎嘛。係
1: 冇錯。
0: 係、
1: 你反正你
0: 開冷氣
1: 你都要做返啲降溫措施先。是但係我哋國家有超過40%嘅獨居老人家呢，夏季係唔會主動開空調嘅，嫌電費貴。
0: 係啊，哇，你35度高溫，一個老人家你喺屋企裏面焗一日喎。呢、這個其實等同於係慢性自殺囉。
1: 冇錯啊，即係老老實實啊，各位叔叔阿姨。係啊，無論你幾多歲都好啦。你而家基本上一到中午絕對過35攝氏度嘅。
0: 係啊。
1: 你唔空調咁樣唔叫做慳家。咁樣會嚇親大家。
0: 冇錯，即係而家聽緊節目咧，即係各位嘅仔仔女女都好啦，要多啲提醒翻自己嘅屋企人。
1: 冇錯，係啊，嗱，反正咧就以射病，即係如果即係同屋企人住嘅，係你留意翻自己阿爸阿媽阿爺阿嫲，即係佢唔出汗，但係咧塊面你明顯覺得佢好似飲咗燒酒咁樣啦，紅紅地咁樣嘅，跟住咧佢可能會主動同你講噶，我有啲。心口翳
0: 有啲头晕晕啦，
1: 头晕啊咁样啦，但系佢又加一句，我又唔系好觉得热啫噃。
0: 系啊，佢体温唔一定高噶，即系唔一定系发烧咁。
1: 冇错，反正佢自己觉得头晕唔舒服咁样啦。咁跟住咧，再发展落去咧，就开始变到有啲意识模糊啊，即系讲嘢捋捋地啊。你问佢嘢，佢可能咧就反应唔过嚟啊，咁样就一定要留意翻啦。
0: 冇错。
1: 喺室内，如果发生啲咁样嘅情况嘅话，一定要怀疑系咪咧就长辈系即系有呢个热射病发作啦咁样。喺呢个夏天咧，其实老老实实就年年夏天我都系即系第三档噶啦。为咗屋企人冇计嘅呢样嘢系咪先吓？即系唔好为咗悭嗰几个钱而搞到阿爸阿妈咧身体受损咁样啦。反正就各位叔叔阿姨亦都即系该使就使，唔使帮自己仔女悭嘅。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仲夏夜叹空调瞓懒觉，几咁舒适自在呢？此时此刻，如果要你穿越翻去古代，相信你肯定都同我一样，千百万个不愿意，并且会高呼呐喊，还我冷气。不过唔好惊住啊！如果穿越翻去宋朝，你大概系可以享受到炎炎夏日里面嘅26度清凉世界噶。南宋数学家陈九韶喺佢嘅《素书九章》里面讲到：凡积造，经善伪善之交，当以黄金律定恐佢。佢首次将1:1.618黄金比例应用喺纺织设计里面嚟确定纱孔嘅恐佢。呢一种喺宋代叫做方性敏，即系菱形敏，佢可以令到遮光率同透气性取得完美平衡。根据现代流体力学模拟显示，气流通过菱形气孔嘅时候会产生康达效应，加速带走体表热量。相较于现代嘅六边形蚊帐，佢嘅体感温度可以直降1.8度噶。宋代在制作蚊帐的时候还采用了三经绞罗工艺，打造立体的网格结构，经过红外线热成像证实，在30度的环境下面，仿宋蚊帐不同高度的温差可以去到3.7度，它的三维通道引导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从底部涌入，形成持续的对流。宋朝人他们寝帐的材质同样是兼具了科学和美学的，好似沙罗帐采用的是天水壁掩饰工艺，经纬密度仅仅是普通蚊帐的1/3，透气性极佳，堪称会呼吸的蚊帐，再搭配埋冰蚕丝， 触感真系冰冰凉噶。

0: 除此之外，还有梅花纸帐，就是以藤纸又或者是猪皮纸制作成鱼鳞状的接罩，日头可以过滤出柔和的光线，夜晚就可以映照出月色如霜。更加巧妙的是，它的吸附力很强，可以在蚊帐那里挂些茉莉花，令到它的香气随着纸的纹理自然渗透，形成帐中暗香浮的清凉嗅觉体验。除了纱帐本身，送人的蚊帐里面还有降温系统，民间将竹管嵌入蚊帐顶部，引井水循环，利用蒸汽吸热降温。而一些贵族府邸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凉殿的东西，是通过水车驱动人工瀑布，配合风轮将水雾吹入室内。在武林旧事里面还有记载，它的效果是寒冻的级别，啲官员喺里面商议政事，都冻到佢哋震震共噶。咁样听起上嚟，呢、這个技术系咪好似我哋熟悉嘅水循环制冷呢？除此之外，仲有冰鉴冷丸，即系宋代人喺蚊帐里面咧会放置冰鉴。呢、這个冰鉴咧，佢系双层嘅木制结构，外层会填冰，里面咧就用嚟冰镇瓜果酒水。冷空气会通过蚊帐里面嘅铜管扩散，兼具雪柜同埋冷气嘅功能。部分的冰鉴顶部还会有雕花的窿，令到冷空气自然下沉，形成无风自凉的微循环。更加有人会加入香味成分，制成冷香系统。宋代人有一种物品叫做流金香球，里面会摆薄荷、茉莉精油等等的混合物。当蚊帐里面温度升到30度的时候，香囊里面的压力就会产生变化，触发微孔透气。实验表明，一克的薄荷精油挥发可以令到一立方米空间体感温度降 1.2 度。更加绝妙的是冷雾香炉，其实它是装有干冰的铜炉，古代就用硝石来制干冰，然后将这个铜炉摆在蚊帐的角落头，升华的雾气和香雾混合，就会形成清凉的气溶胶层。这些还未够啊，宋代人的寝具设计也都有降温的效果的。有没有听讲过竹夫人啊？竹夫人就是以竹篾编制而成的桶状空心揽枕，它 45% 开孔率会加速气流，揽住竹夫人的时候，局部风速是可以去到每秒 0.8 米，体表温度可以降到 2.3 度的。在特定角度的时候，它的孔洞排列还可以产生次声波，带来心理上的清凉感。黄庭坚仲感叹过，正要清炉一味凉。现代科学实验验证显示，在蚊帐对流、冰鉴制冷、香雾吸热、寝具导凉的共同作用底下，宋代人在他们的蚊帐里面睡觉，温度是可以降到26度的。宋代人以天有时、地有气、财有美、工有巧的智慧，在方寸间构建与自然的精妙平衡。现在看回头，这种以自然驾驭炎暑的浪漫，依然都闪耀着跨越千年的智慧之光。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8。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00。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30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喺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志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4: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喺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意志专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128.6万名，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
4: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主桥先导索顺利过江。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称赞中国发展奇迹。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心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志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来听报道。
5: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当天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俾母亲。伴住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红韵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自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中，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誓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佳缘，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港语合唱《希望的田野》，而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深深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受到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六月三十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克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克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耕耘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克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仲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

0: 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精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意志转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离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企盼。党的十八大闭幕无奈，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不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将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民令移动，五级书记揸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择母，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择母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药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单止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韩宝刚，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 门

0: 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加添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 96%， 高等教育无入学率达 61.3%。 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令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远远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令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精神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耕足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药材博物馆入边，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扎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扎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数据显示，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百分

0: 指53.5，比上月上升0.6%，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2.5%和50.2%，比上月上升0.4%和0.5%。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高耗能行业 PMI 为47.1%，与上月持平。此外，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1: 今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嘅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仲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
0: 今日系国际小行星日，国家航天局今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表示，香港自今年初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全球对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该局上调2026年香港出口预测，预计今年全年录得至少20%增长。香港贸发局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出口信心指数，其中现状指数和预期指数均重返50以上，分别为51和 52.4，显示出尽管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仍然有所提升。
1: 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昨日公布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这次推出的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
0: 今日下午，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往复牵引6次，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与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
1: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广州汽车产业出口规模与发展质量同步跃升。一至五月，广州市出口汽车超12万辆，出口金额132.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8%和56.1%。汽车出口成为广州外贸稳增长新动力。
0: 近日满载9万多件跨境电商包裹的货运车辆从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顺利启运，经公路长途运输直达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完成出境监管后直达俄罗斯喀山。该通道由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联合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共同打造，这个是广东省内首次以跨境电商陆路转关方式经新疆塔城出口至俄罗斯。由此，东莞、塔城、俄罗斯、喀山跨境电商出口通道正式打通，为企业拓展海外线上市场、稳定海外订单交付提供坚实物流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令到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旦，
4: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里莫夫，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令到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尔，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他说，中方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延长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中方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持续延宕，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大量武器非法流入，加剧冲突对抗，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中方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武器禁运措施，阻止武器流入非政府武装之手，继续推动落实安理会第2773号决议，共同为刚果金东部地区停火止暴发挥建设性作用。联合国安理会29号一致通过第225号决议，决定将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等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7月1号。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在联合国第四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古特雷斯就全球反恐提出4项优先任务，首先是预防，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其次是合作，通过深化国家间协作弥补关键短板，加强能力建设，并充分发挥彼此的专业优势，第三是通过使用新兴技术及早发现恐怖威胁，切断非法资产流动，深入了解恐怖主义激进化的演变途径，第四是反恐必须以法治与人权为基础。第四届联合国反恐周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除反恐高级别会议外，联合国大会仲将召开全体会议，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进行审议。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7: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8: 901交通消息。
9: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目前车多布慢。 龙舟路嘅江川桥商方向咧，亦都唔多靓仔啦。咁而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啊，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咧，都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望翻落龙大桥方面啦，往落松方向咧，而家系唔多顺畅嘅。高速方面咧，南二环嘅龙岗路段往番禺方向系布慢当中。另外咧，有施工嘅位置要提醒翻你嘅，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啦。广州北环高速沙背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咧，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噶啦。咁各位咧可以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等嘅站点进行补给啦。出行之前要提前规划好线路啊，施工工期咧会去到八月底。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7: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9: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真系得。

0: 肚饿啦，快啲点餐啦！
1: 先嚟一份大凉野鸡卷，然后整个容桂贵州醉翁鸭、伦教状元盐烧鸡一只、北教茶蔗槟榔鱼一条、辣流黄连烧鹅一例，然后呢？
0: 然后我哋食住先啦，咁多。
1: 诶，仲有整份君安蒸猪、陈村咕噜肉、杏坛黑毛节瓜、落松鱼腐，整多个龙江煎堆，哇 ，perfect 啊！
0: 系就系 perfect， 但系点咁多点食得晒啊？两个人两把口四只手食唔晒，唔准走。
1: 系一边食一边走，十个镇街游一游。
0: 唉，吓得我，以为你一次过点咁多餸添。
1: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嘅8%至10%和未消费嘅食品有关，你珍惜嘅每一粒粮食都是为全球环保作贡献。酌情点菜，拒绝浪费。
2: 爹哋啊，我哋老师帮住我哋家庭作业啊，
3: 问我哋点样去防啲火烛。
2: 我啲小朋友系唔可以玩火嘅，所以我系唔玩火。火机咧，火柴咧，我都唔会乱咁喐嘅。
4: 哇，叻仔、啊！
2: 爹哋，你嘅烟头未熄啦，咁我哋两手通到，你唔乖啊？
4: 啊，系、啊，爹哋以后改啦。
2: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4: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2: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4: 定期检查电线电路，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2: 哇，我快高火十五分啦！
4: 哎，仔啊，你喺度揾紧啲咩啊？
2: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啦。
4: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偏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质量，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夏日炎炎，又到赏荷花嘅好季节啦。每一年嘅荷花季都系顺峰山公园嘅重头戏之一。除了顺峰山公园的湿地花海可以赏荷花之外，落楼西华村生地湿态公园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另外同样在落楼镇街的黄连涌古口庙公园同样都是一个赏荷花不错的地方来的。感兴趣的朋友就不妨揸紧时间拿起相机快点去影相出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7: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神不公谈世界。
10: 贵州毕节有个小区，物业公司最近就搞了一个大动作，屋企里边有参加高考的细路仔，高考成绩出嚟之后，600分以上的业主免1年物业费。考上清华北大的直接终身免单，他们一种实打实的助考福利，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有网友赞物业实实在在惠及了考生和家庭，有助于营造勤学上进的氛围。他亦有网友批评这个是炒作升学率和过分考生，上家堂而皇之咁样用清白免单博影扣嘅时候，本质上系喺度对抗教育回归育人初心嘅主流导向。佢嚟啲嘢我就唔探讨啦，要探讨嘅系利不展系由边个嚟出嘅呢？根据问法典以及物业管理嘅相关规定，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都系归全体业主共有嘅。是保障小区设施维修、环境维护、日常运营的专项资金，有明确的法定用途。物业公司只是受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方，只是有代收代管、依规使用的权限，没有善住支配收益的权力。如果你不奖金由物业公司出，咁我哋亦就不必过多咁样指手画脚。 之，但系假如你一笔支出系从小区公共收益里边列支，咁有冇经过业主嘅同意呢？佢哋物业公司唔能够挪用租金借花敬佛噶嘛？所谓被个别业主免去嘅物业费，实际上有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呢、這个就损害咗广大业主嘅权益。你一份福利嘅性质，住烟就变咗味。另外，物业升落嘅福利能否真正兑现，更加系一个大问题。呢、這、一个小区嘅物业服务，实系你利益嘅物业公司做嘅咩？当你嘅服务不尽人意嘅时候，业委会炒你利益嘅公司，咁新公司承唔承认你之前嘅你一个承诺呢？你物业公司都唔知道自己做得有几耐，却用终身免费你承诺，佢呢样嘢就为日后嘅纠纷埋低伏笔。佢当然啦，物业公司亦喺度道理，冇咁容易考上北青。佢由此可见，呢一份体处暖心嘅做考福利，实质系越界嘅营销炒作。
11: 顺德公谈世界，
1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30日嘅顺时新闻。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今日上昼，顺德区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现场募捐活动喺顺德区人民政府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明恩、区政协主席陈卫东等区领导参加活动，并带头捐款。
1: 在顺德区政府行政大楼一楼大堂，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明恩、区政协主席陈卫东等区领导纷纷带头捐款。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农业农村局等各部门分别派出代表干部参加活动。顺德区各镇街、区属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下属单位干部职工、各慈善机构、社会各界组织亦都纷纷开展捐款活动。据统计，自顺德区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开始以来，顺德各慈善会共收到募捐善款超206万元。自2021年3月开始，顺德东西部协作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台江、剑河三穗四县，同年6月起，省内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对口帮扶云浮市、新兴、肇庆市广宁、怀集三县。活动所筹得的善款将用于支持顺德对口帮扶地区的乡村振兴相关项目，助力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据了解，过去一年顺德区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发动各级机关、区属机关干部、社会各界组织合共筹集善款达1477万元，用于支持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台江、剑河三穗四县及省内云浮、新兴、肇庆、广宁、怀集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乡村振兴项目。顺德区将严格落实相关部署要求，由区慈善会和各镇街慈善会做好捐款接收和划拨工作，由顺德农商银行做好现场收款及现金清点工作。此外，各单位可以选择以个人名义或单位名义捐款。个人捐款300元及以上或单位捐款5000元及以上将会公开鸣谢。日前顺德区仲发布了2026年广东顺德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倡议书，号召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号召，慷慨解囊，奉献爱心。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忠报道。
0: 昨日下午，顺德区饮食协会完成换届选举，广东天悦餐饮管理集团董事长、知名品牌猪肉婆私房菜创始人吴素芬当选第八届会长。当晚，七大世界美食之都的城市代表、各级领导以及业界精英近700人齐聚丰城，共鉴盛事，共话发展。
1: 在当日下午举行的顺德区饮食协会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267名会员代表审议通过了各项报告和议案，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为新当选的会长吴素芬授牌。吴素芬表示，协会将会致力于搭建更广阔的交流平台，讲好顺德故事，并且透露了举办厨神大赛、展示世界美食之都厨艺的新构想。顺德区饮食协会第八届会长吴素芬：
2: 深感荣幸，更知重任千钧，深得人务实回本，不起先缘，餐饮人以宅纳新，实干立业。
1: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在致辞中对新一届理事会及全区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期望。据统计，作为世界美食之都、中国厨师之乡，顺德目前拥有各类餐饮服务单位超30000家，从业人员超100000人。2025年全区餐饮业营收超166亿元，美食已经成为顺德辨识度最高、传播力最强的超级城市 IP。回顾过去4年，第七届理事会在行业赋能、品牌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 启动咗陈美信德认证体系，牵头编制咗28项餐饮团体标准，会员规模亦增至260余家。当晚大会仲落地咗三大标志性成果，包括发布顺德非遗余生打卡地图、启动第二届乡村振兴活动，以及七大世界美食之都联动扬帆起航。另据了解，备受期待的寻味顺德第二季亦将在7月3号正式开拍，届时将进一步向外界传递顺德美食的国际化和品牌化新形象。顺德融媒记者杨芳、黄锦麟报道。
0: 6月27号至28号，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与专科建设会议暨奉承医道体重管理专题会在顺德举行，推动体重管理从单一减重向健康结果导向的全周期管理转型升级。
1: 这次大会由广东省医学会主办，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承办，汇聚全国多省市三甲医院学科领军专家，涵盖内分泌、临床营养、减重代谢外科、中医及青少年慢性病防控等多个核心学科，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一众专家聚焦肥胖以及代谢性疾病防控难点，探索早筛、早诊、早干预、全周期管护的科学路径，为慢病防控关口前移注入专业力量。会议开幕式上，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致辞，他表示佛山已经成功入选全国公立医院改革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正全力推进十大医疗中心建设。南医八院作为全市高水平内分泌与代谢诊疗中心，是区域代谢性疾病防治的核心标杆。佛山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
3: 持续的加强对我们这个公立医院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支持的力度，也在鼓励这个医疗机构这个体重管理、慢病管理方面呢，他们进行了先行先试，希望呢能够形成一批我们佛山辨识度高、湾区影响力强的标志性的这个成果。
1: 广东省医学会会长王飞在致辞中指出，需要持续深耕体重管理领域，统筹专业资源，优化人才配置，破解行业专业化、组织化发展难题。广东省医学会会长王飞：
4: 在体重管理方面，加大力度，加快速度，一起来推动国家战略行动这个体重管理行动的进一步开展。
1: 会上，南医八院分享院内原创的 MACE 陪伴式全周期精准体重管理模式，介绍重度肥胖、青少年肥胖等复杂病例的 MDT 多学科诊疗经验。南医八院体重管理中心今年2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服务近800名减重患者，超70%患者首月减重超 5%， 超90%患者3个月减重超 10%，有效解决传统减重反弹、治标不治本的难题，相关做法备受关注。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沈杰：
5: 提倡的是多学科

0: 安防线。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黄麒麟报道。
1: 六月活动旺盛，天气状况起伏多变。
0: 近日顺德天气呈现晴热、雷电交替切换的不稳定状态，日间大部分时间艳阳高照，最高气温升到33摄氏度，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难耐。而局部地区间或突发短时雷阵雨，部分降雨伴随阵风，对市民日常通勤、户外作业造成一定影响。今日是顺德区中考的第一日，广大考生同家长亦需要防范多变天气，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随身携带雨具，备好替换衣物，从容平稳赴考。顺德区气象局工程师陆阳：
2: 两天的话，顺德是高温与雷雨相伴的天气，主要是受到一些局地性的雷雨天气的影响，然后会出现一个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我们预计在35到36度。那么我们也在这边提醒各位考生，在出行的过程中，注意携带好雨具，然后也要注意做好补水、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
0: 未来几日，广大市民仍需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状况，日常出行携带雨具，高温的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做好防雨和防暑。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黄锦麟报道。
1: 各位新闻报道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

0: 中嘢喺积水入边產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0: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9: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0: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9: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0: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今日同大家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呢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匙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呢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P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呢就苦笑啦，即係俾粒糖我，但係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諗下，如果你係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呢反而换嚟一套戏同埋焦虑。其实呢，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係以前呢通常嘅加价多过降价。咁经销商其实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係话明係暗地女啦，就梗係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呢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就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呢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的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那些捧场的铁粉的。究竟是回馈市场定是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思。这期呢就谈到这里，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没有留意到我们驾驶901导致那些门票送早茶看世界杯的专属福利都没有了，咁后悔又有咩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哋节目派着数嘅时候快人一步啦。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听901真係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0: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9: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0: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9: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0: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2: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呢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俾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时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呢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P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呢就苦笑啦，即係俾粒糖我，但係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諗下，如果你係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呢反而换嚟一肚气同埋焦虑。其实啊，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係以前呢通常嘅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係啊话明系暗地里啦，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呢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

0: 吹草动，全网就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呢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嘅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嗰啲捧场嘅铁粉噶噃。究竟系回馈市场定系收割忠诚呢？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同我哋消费者一齐深思。呢期呢就倾到呢度，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冇留意到我哋驾驶901，导致嗰啲门票送早茶睇世界杯嘅专属福利都冇咗啦，咁后悔又有咩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哋节目派着数嘅时候，快人一步呢。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係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的双皮奶味的饼干啊、酥点啊，但是咬一啖就后悔了，根本就不是那隻味，一不是太甜，一不是太硬，一不是根本吃不到奶味。自己也都试过做啊，买了水牛奶，查了教程，整了成日还是不对路。不是火候过了，就是酥皮不酥啊。那种想吃但吃不到的感觉我都明白。今日开始不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系由顺德清辉园饼家嘅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咗整整8年时间，将嗰碗令人念念不忘嘅双皮奶咧变成嘅双皮奶酥。佢唔系双皮奶味嘅饼干，而系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嘅酥饼，用真正嘅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嘅配方调成奶香浓郁嘅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唔上火，唔抢味。食过嘅朋友有同样嘅感受，一啖咬落去，嗰、那个酥化就好似啲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喺你嘴入边化开啦。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化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啊，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一下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搭上
15: 时代中。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嘅早晨咧，有奇妙人生嘅吓，呢、这个人生系真系好奇妙噶
3: 吓。做咩啊？即
2: 系
3: 咕咕噶。
2: 我系觉得咧，即系世界杯嘅赛程真系做得好好啊吓、嗯啊！即系因为咧，就即系寻日朝头早咧七点钟嘅时候啊，咁样系未有荷兰打摩洛哥呢场比赛噶嘛？
3: 系
2: 啊，咁啊做完寻日朝头早嘅呢一个奇妙人生之后啦，吓、啊、咁、嗯、就基本上咧。呢、一个僆仔啦，而家听紧咧讲紧嘢嘅呢个僆仔咧，已经陷入到生无可恋嘅呢个状态咧，整整一日噶啦，系啦咁样，啲而家都自我消，
3: 长时间系
2: 自我消化紧咯，系啊，
3: 仲未可以平息到你内心嘅，
2: 好难，好难平息到嘅，即系作为一个咧接近三十年嘅荷兰球迷嘅话，系、嗯、啊，喺以咁样嘅一个状态咁样就输十二码，即系咁样出局嘅话咧，系真系好难接受，但系唔紧要。系嘛？
3: 四年之后又系好看啦、
2: 啊！哇，四年咁好啊！反正我哋专注翻当下先啦，因为又嚟到咧新嘅一日啦咁样。系啦，咁啊，本住呢一个嘅主持人嘅操守啦咁样啦，今日都冇咧就无故旷工啊、嗯，都要做节目啊咁样。
3: 但你精神状态唔得喎，
2: 吓、
3: 我精神啲。
2: 哎呀，翻嚟啦咁样啦，朝头早七点钟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锁定翻啦，我哋呢一个 FM 90.1啦，有奇妙人生噶。
3: 系。
2: 直播室入边咧有依然咧非常之状态 fit 嘅嘉熙啦，系啦，同埋咧就即系希望揾翻自己嘅状态嘅呢个子豪啦，系啊。咁各位叔叔阿姨啦，听紧节目嘅话，即系如果觉得今日嘅听感真系麻麻地嘅话咧，就可以咧上去我哋嘅官方嘅 A P P 啦，花生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吓喺呢个花生专区嗰度咧，就有呢个嘅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嘅，咁、
3: 嗯、
2: 可以咧就即系同子豪咧讲翻啲大道理啊，吓不外乎都系咁嘅啫，系嘛，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咁样吓，系常态咁样。
3: 系啊，你唔落又点感受到个喜咧？
2: 系啦，咁都已经去到。谷底個低處未算低咁樣，我真係諗唔明咯。
3: 又或者咧，可能各位叔叔阿姨咧，佢會投餵你㗎，因為好多時候咧就話即係心情唔係咁好啊，情緒比較低落嘅時候啊，食翻啲好嘢，個人就會開心啦嘛。
2: 化悲憤為食糧咁啊，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食咗早餐未咁樣啦嚇？呢、這個時間我覺得。

是需要生活带给我一些甜先得的。甜呢会创造一些多巴胺啊，会令自己的心情呢就舒服一点。但是早上吃甜东西是不是真的一件好事呢？听听今天的奇妙知多一点啊。

0: 嗱，好多叔叔阿姨咧，即系可能而家整紧早餐噶啦，
1: 嗯，
0: 即系例牌，我哋呢边咧，早餐都几重惯例啦，即系饮茶咁计，一盅两件都系嗰几味嘅咧，几个佳例啊，
1: 嗯，
0: 咩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样啦，四大佳例啊，咁样，啊，一唔系咧就整个生滚粥啊，咩肠粉啊咁样啦，又或者有啲叔叔阿姨咧就简单少少嘅，咁可能喺屋企自己磨豆浆啦。
1: 呢、这个好啊，好健康。
0: 落啲糖咁就甜豆浆咁样啦，有啲朋友无味咁样啦吓，然之后整条油炸鬼又得嘅咁样。跟住咧，有啲叔叔阿姨咧就确实咧，可能平时咧又比较中意食啲即系糕点啊咁样嘅嘢。晏昼咧咩下午茶 tea time 嘅时候啊，啊冲翻壶茶啊，食翻件饼啊，甜甜地系啊，咩夹心饼啊咁样啦，即系当系点心咁样。
1: 核桃酥啊，
0: 系系核桃酥亦都。
1: 阿姨们好中意食核桃酥杏仁饼。
0: 系一牙齿好啲嘅叔叔阿姨咧，可能咩鸡仔饼都会制嘅，吓、
1: 啊、
0: 即系类似呢啲啊，又咬口咁样。
1: 鸡仔饼就好似肥啲咁啊，感觉上。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再加埋呢一排咧，可能播下剧啊咁样，都有好多咧比较好嘅一啲电视剧喺度播紧啦，又可能又会即系。食下葡萄酥啊，摸下花生啊，又或者系即系仲有啲咧，可能会更加香口啲嘅嘢啦吓，即系具体大家叔叔阿姨都可以喺呢个评论区度话俾我哋听嘅，即系平时啊，
1: 中意食咩口垃圾啊，
0: 系啊，嗰啲口垃圾啊好啊，早餐系咩选择咁样啦，即系反正咧人都系。即係常態嚟嘅，人之常情嚟嘅。你對於嗰啲香口嘢啊、甜嘅嘢啊，你食一啖嘅話，你會覺得好滿足、好開心。喜歡咁樣，喜歡就齋奶口，奶完一口又奶口咁樣啦，就食到停唔到口咁樣嘅。咁不過咧，即係嗰啲香口嘢啊，今日我哋講嘅就係話咧，都係嗰啲糖油混合物啊，嚇、
1: 嗯
0: 啊！即係好多好多叔叔阿姨咧，佢可能。即係都會某程度上啊，用意志力去忍下口嘅、
1: 嗯，
0: 就驚就話食多太多高油高糖嗰啲嘢咧，對自己嘅健康唔好啊，會肥啊，又即係其他啲併發症啊咁樣啦，所謂熱量炸彈。但係有陣時候有啲嘢即係好難忍口嘅，你可能覺得自己已經忍咗口啦、
1: 嗯，
0: 但實際上未必㗎。即係對於數據嚟講，
1: 你講開呢一樣嘢咧，我諗起最近有一樣手信。咁就係咁啱得咁巧啦，我屋企人呢就去咗成都嗰邊玩，返嚟呢就帶咗啲即係當地嘅特產返嚟咁樣啦，咁就係當地嘅嗰種叫做蠶豆。
0: 哦，蠶豆。
1: 係蠶豆。
0: 但佢係整過嘅炮製過嘅蠶豆。
1: 冇錯，好好食。
0: 係嗰種。系嗰种香口咧，系点咧？
1: 香口嘅，脆脆嘅。咁、
0: 哦、
1: 然后你食落咧，你就会觉得佢应该系经过油炸处理，再唔系就
0: 系
1: 烘干嘅处理嘅、啊，即系好脆口嘅，
0: 干身啲，脆口嘅。
1: 然之后嗰个调味咧就好吊诡啦，佢个调味咧你食落咧啱啱嘅时候咧就觉得哦咸咸地，好似有少少椒盐咁样啦嘅、感觉嘅味啦。跟、住但系后面咧佢就会反翻啲甜味上嚟噶。咁我认真观察咗佢嘅话咧，
0: 咁古怪
1: 系啦，我就觉得咧即系佢个面啊，佢有浸。好薄好薄咁样嘅叫做脆皮咁样嘅嘢，嗰、度应该系有糖嘅。
0: 哦，佢会唔会系咧就先炸，后边薄薄地，即系可能染咗一浸糖咁样。
1: 系啦，嗰样嘢咧，我一开头我都不以为意，咁然后咧我就发现食完一粒之后，
0: 咚咚咚咚
1: 你又会再攞一粒。又再攞一粒、不知不觉你就食晒成包啦、哇好得人惊
0: 好夸张喎
1: 咁即係啦我相对嚟讲都比较后生啦係咪我忍唔到口都好正常㗎咪自控能力差嘛后生仔女都係咁㗎啦
0: 18、18又
1: 都係一样到最后点样呢因为一买呢就买咗都好多包返嚟、买咗成8包返嚟咁我哋食咗2包之后发现唔系老啦
0: 唔系老
1: 唔可以再咁样落去
0: 確实可能即系老老实实啱先你讲又话椒盐味啊又糖啊成食又炸咁样
1: 真系好好食
0: 食得多嘅话可能个喉咙都渴嘅
1: 系啦然之后咧我哋最后就决定啦将呢啲有害嘅物质就分享出去
0: 你唔带翻嚟呢個同事就係啊嘛，係嘛？係有咩 call 啊嘛？
1: 分咗俾啲親戚啦，
0: 係。嗱咁啊，確實係啊，即係一啲糖油混合物啦，或者係嗰啲精製嘅一啲口垃圾又好啊，食物又好咧，確實亦都係暗藏危害嘅，即係包括係嗰啲咩精製糖啊，加大量油脂啊，再加精細嘅碳水啊，三者結合嘅加工食物咧，即係比較危險嘅、天然嘅食材咧，幾乎就唔會同時高糖高。 高脂嘅、
1: 哦。
0: 但係即係咧素食咁嚟計，如果佢係高糖高脂嘅話咧、嗯，基本上都係嗰啲混合加工嘅食物嚟㗎啦，即係咩工業油炸、烘焙啊、整成嘅嘢咁樣啦。
1: 就係嗰啲蠶豆咯。
0: 類似係啦，即係起碼如果係脆口嘅話，蠶豆脆口咧，基本上可以即係叫做懷疑佢係油炸咁樣㗎啦嗱、嗯，即係呢啲叫做話精製出嚟嘅口立西又好食物又好咧，有幾大有兩個特點嘅、嗯，一個就係咧非常之容易上癮啦。
1: 嗱、啊，
0: 我哋呢
1: 係
0: 啦，我哋呢位呢位事主咧就已經深刻咁同大家講咗。
1: 你知唔知道我為咗唔繼續食佢咧，即係我大概食咗半包之後咧，我發現唔係路啦，我唔可以再食啦，咁我就封咗個口，咁、
0: 啊、
1: 然後咧咁我就將佢咧就擺咗一個好密實嘅地方。即
0: 系
1: 我平时系
0: 摆有乜意义咧？
1: 即系我行过去，我平时我会觉得啊好麻烦嘅、啊，即系一般都唔会专登行过去攞嘢食啊咁样嘅一个地方。
0: 啊、
1: 但系
0: 佢依然都系吓、
1: 啊。但系唔知点解啊，有个心瘾啊，
0: 哦、
1: 即系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好想又再食
0: 啊！口淡淡，
1: 系即系食两粒唔觉啦。
0: 冇错啊！而家又写紧稿，咁好需要慰劳下自己咁样啦。唔觉食埋剩低嗰半包啊！嗱、
1: 啊，
0: 其实咧，即系啱先所讲啊，又系盐啦、油啦、糖啦。嗱，首先糖就已经刺激大脑啦，啱先都讲紧系分泌多巴胺噶嘛、
1: 嗯。
0: 你个人会觉得开心。即係某程度上有一個心理暗示，你食呢樣嘢，你會覺得自己開心咁樣。咁然之後咧，嗰啲油脂啦，因為佢油攞油炸嘅話咧，會有一個比較香濃嘅口感嘅、
1: 嗯，
0: 即係又易入口，食完又令到自己開心。咁兩者疊加埋一齊咧，就會令到大腦產生一個持續嘅愉悦感。咁、
1: 嗯、
0: 你就越食越想食啦，咁樣啊，明明已經食到咧，覺得自己係到頂噶啦，咁樣啊，好似都飽噶啦，咁樣忍唔住仲要食多兩件啦，不知不覺咧個熱量就會嚴重超標啦。好在你而家仲身材曼妙啫。
1: 我谂如果食晒嗰八包就唔系呢个讲法啦。
0: 咁、啊、但系咧，你都要小心系啊！你因为你已经食完咗一包咧，起码自己吓、啊、以一己之力食完一包咧，咁你嘅肥胖嘅速度咧系会远远超过咧就单纯系饮油嘅。
1: 唔会单纯饮油噶、
0: 哦，唔系即系
1: 佢好夸张。如果系咁，
0: 系啊嗱，即系如果啲纯油脂。
1: 嗯、
0: 即系你斋食嗰啲咩猪膏、牛膏啊嗰啲咧，即系纯油脂咧，你肯定唔会食噶啦。即系傻咩？系咪先？食两啖你就滞噶啦嘛。
1: 嗯、
0: 但系糖油混合物咧，因为佢系香甜，嘢佢唔会好腻嘅，大家会无意识当中会食咗好多嘅。
1: 系啊。
0: 吓、啊，咁跟住佢诶，啱先都讲，如果你话嗰啲蚕豆甜嘅，有糖分、嗯，糖分又可以快速转化为葡萄糖。多餘嘅糖分咧，會直接喺呢個肝臟合成脂肪啊，跟住會堆積喺咧咩腰腹部啊嚇、啊，即係將軍肚啦、啊、內臟啦、脂肪肝啦、啊，
1: 我哋叫得真係好聽啦，
0: 係啦咁樣啦嚇，咁跟住咧形成咧就即係嗰啲內臟肥胖啊咁樣嘅，同等重量底下咧、
1: 嗯，
0: 一嚿奶油蛋糕嚇帶嚟嘅嗰種脂肪嘅囤積量咧，係、
1: 嗯、
0: 高過一羹食用油好多噶。一卡啊，一卡奶油蛋糕啊，你出去外边嗰啲咩蛋糕店嗰度买到，系啊，嗰一卡嘢系劲好多噶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要小心啲啦。嗱，比如话咧，今日同大家咧分类咗嘅几种比较常见嘅一啲可能系糖油混合物啦，
1: 嗯、
0: 会系热量炸弹嚟嘅。比如话系早餐嘅重灾区咧，嗰啲咩油炸鬼啊。糖糕啊，
1: 正
0: 啊即系嗰啲咩油饼啊，即系其实你而家去，
1: 我有时都好中意食炸馒头噶，
0: 系啊，
1: 攞嚟饮炼奶咁样，
0: 炸馒头
1: 好食啊，
0: 我又炸牛奶啊嗰啲啦，即系确实系香口甜嘅嘢，系好难抗拒嘅。
1: 唔系你油炸鬼系嘛？你嗌个生滚粥，
0: 冇错，
1: 冇理由唔跟油炸鬼噶。
0: 系啦、啊，即系呢个绝配嚟嘅咁样，即系呢个真系早餐嘅重灾区，咁啊去到间间茶档都一定有嘅一个搭配嚟嘅。咁、嗯、你猜面嗰时咧，即系比如话嗰啲炸馒头咁。佢可能會落糖啦，跟住高温嘅時候咧，佢會染滿曬啲油脂啦。嚇、
1: 嗯，
0: 一條油炸鬼咧，佢吸油量係超過20克嘅。咁、
1: 嗯、
0: 你如果咁啱個叔叔阿姨又中意飲啲咩甜豆漿啊，食、嗯、個甜嘅八寶粥啊咁樣嘅話咧，咁就糖油雙重爆擊噶啦。
1: 哦，咁呢樣嘢可能我哋廣東人就會好少少，因為油炸鬼多數都係同粥捆綁嘅，
0: 冇錯啦，
1: 唔係同甜嘢捆綁。
0: 相對我哋呢邊會清淡啲咁樣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嗰啲烘焙糕點啦，嗰啲蛋糕、蛋撻、老婆餅啊，
1: 蛋撻正啊，
0: 嚇、啊！即係而家準備有應節要食月餅啦，咁樣、
1: 啊、
0: 月餅就即係超甜噶啦，再加埋咧有啲咩夾心餅啊、曲奇餅啊，
1: 嗰啲起酥類嘅嘢，
0: 係
1: 其實因為咧我自己都好中意整餅嘅平時。曲奇饼啊，或者嗰啲牛角包嗰一类咧，
0: uh-huh.
1: 我真系每一次，我其实呢两样嘢我净系做过一次。
0: Uh-huh.

0: 因为当我将嗰啲配料摆落去个兜嗰度，
1: 你就
0: 捞匀佢嘅时候，我就哇
1: 哇，原来系咁噶，咁样吓，
0: 致死量嘅牛油啦。然之后你系唔攞包糖咧，你系大半包倒咗落去啦，系咁样嘅份量。
1: 即系个说明书话到俾你听，系要咁样倒。
0: 你要做得好食，你就一定要够。如果你个量放得唔够，佢就唔好食，佢嗰个酥咧，佢就唔即系佢唔化。
1: 冇错啦，嗱，即系咁样确实系嗰啲烘焙类嘅糕点，某啲啊，某啲烘焙类糕点咧，真系确实系高油高糖啊咁样嘅。咁再加埋咧，就仲有其他嗰啲口垃圾啦，啊，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咩夹心糖啊，有阵时候可能食块薯片都好高热量啊，类似呢啲，即系呢个就隐藏性系比较。
0: 薯片系你唔可能系食一块嘅，
1: 系啊，
0: 一次就一包。
1: 唔系啊，你每一次都冇可能食一块噶，你都系腌起。就一对噶，系啊！你边有咁大？你边有咁细嘅手可以腌起一块啫？系咪先？好难嘅咁样嗱，即系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平时嗰个饮食习惯系咁样嘅话咧，即系好多嘅叔叔阿姨可能系即系自己嘅饮食习惯导致到血糖会失控啊，甚至乎要睇下医生啊咁样啦。即系个血糖系会经历一个过山车嘅，又会咧催生咧重度肥胖啊、脂肪肝啊，又会塞住血管啊，令到心脑血管嘅风险加倍啊，仲会诱发咧好多种咧一啲糖尿病嘅并发症啊咁样，确实需要引起重视嘅。
0: 但系你完全戒酒系真系好难嘅。
1: 冇错，即系确实系食色性也啊嘛，民以食为天。
0: 咁、啊、你点都中食少少得啩？
1: 系咯，咁点都要试下味噶嘛。嗱，咁、
0: 啊、
1: 所以咧就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惊住自己会中招嘅话咧，嗱、记住呢几个原则啦。如果真系好想食、每个月顶笼食一次，系好难噶，用意志力啦。系啊，
0: 一年即系如果你谂长远啲，一年落嚟有12次，
1: 系啊，
0: 咁都仲、都可以。
1: 系啦、啊，每次唔好超过30克。自己欣下咯，一世旧到你比如食蛋糕就一世旧咁样咯，试下味咁样咯吓。
0: 蛋糕30克啊，真系冇乜嘢。
1: 冇错噶吓，咁但系就你都要为自己健康着想啊嘛。咁啊食完，即系如果你咁啱今日食得甜嘢嘅话咧，当日要减少你啲米饭啊，即系面食啊呢啲主食嘅份量啦。
0: 哦
1: 吓咁啊，然之后咧，可能要多啲运动咧，消耗翻咧相应嘅热量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买嗰啲包装食品咧，亦都睇下配料表先嘅。嗰啲咩白砂糖啊，果葡萄葡萄糖浆啊，啊咩麦芽糖麦芽糊精啊，啊起酥油啊，人造奶油啊，排前三位嘅。即系你见到嗰啲百分比啊，前三位有呢几样嘢嘅，咩白砂糖啊、起油酥啊、起酥油啊嗰啲，摆低。唔关你事啊呢啲嘢。嗱优先嘅配料表呢就淨係得嗰啲咩谷物啊、牛奶啊、鸡蛋啊嗰啲简单食物就比较好啲。
0: 好
1: 各位叔叔阿姨为咗你啲身体着想啊。咁然之后呢如果想食点心嘅话呢你可以替换返嗰啲咩原味无糖嘅酸奶啊搭配啲原味坚果啊。整返嚿淮山食下咁
0: 呢、个可以。
1: 係咁再搭配返嗰啲原味嘅全麦馒头啊咁样。OK 噶，呢个即系喺点心啊或者下午茶嗰方面咧，你可以转成一个比较健康啲嘅餐单。
0: 咁、如果系咁，就干脆即系蒸啲杂粮食下咯。
1: 系冇错啦，有咩杂粮馒头啊、烚蛋啊、无糖豆浆啊，呢啲咧可能会系大家早餐嘅时候可以拣选嘅一啲嘅搭配啦。
0: 咩蒸芋头啊，番薯啊，
1: 系呢啲都好啊，起码佢都自带甜味咁样啊嘛。咁另外下午茶咧，都可以食下啲黄瓜啊、番茄仔啊、少少苹果啊，都可以令到自己甜丝丝咁样嘅啊。咁然之后咧喺煮嘢食嗰方面咧，就少啲油炸咯，用下蒸啊、烚啊，即系炒都唔好落咁多油啦，咁样远离甜蜜又令人受伤害嘅呢个糖油陷阱，安稳咁样去控糖咧，咁先至会有健康。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子豪就教各位叔叔阿姨啊，煲翻啲而家啱饮嘅汤水嚟饮下噃。嗱，呢一只汤水咧，可能真系我哋老广先识嘅。夏天煲汤加只苹果，真系清甜润燥啊！而好多外地朋友拗晒头啦，喂，点解我哋啲老广煲汤硬系中意放苹果嘅咧？在大多数人眼中啊，苹果呢只是随手生食的普通水果啫。但在我哋资深老广的心目当中呢，苹果就是夏天最补壮的汤料啦。苹果呢不寒不燥啊，自带天然的清甜，唔使落糖呢都可以煲出一煲回甘十足的靓汤吧。咁啊，夏天呢湿热闷热，出汗多，口又干，暴晒燥热，挨夜上火，脾胃闷滞冇胃口，呢啲情况又唔想饮凉茶，咁啊整翻碗苹果汤就可以轻松舒缓下啦。嗱，点解广东人咁鍾意煲汤落苹果呢？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呢，苹果佢性质温和，一年四季都可以煲啖苹果水饮下嘅。唔寒凉，唔伤脾胃，全家适配。咁另外喺苹果汤里面落啲药材，用苹果嘅果香呢又可以中和返药材嘅苦味喎。清甜冇药味，細路仔更加鍾意饮啦，仲好主动饮添。第三，煲苹果汤呢唔使嘥咁长时间慢慢煲啊，低嘌呤更加健康。咁呢一方面呢就真係完胜我哋传统老火汤㗎。最后一点，润肺润燥，健脾去湿，多功效，精准适配我哋广东嘅湿热体质呢。嗱，讲咗咁多煲苹果汤嘅好处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呢继续同各位叔叔阿姨介绍一款

生嘅汤性，令到成隻汤水咧温润不燥啊，同四神汤嘅食材好相似噶，好温和，可以经常煲嚟饮，而且咧清香回甘啊，细路仔一定中意嘅。咁煲苹果汤嘅整法咧，基本上系一致嘅，非常之简单。首先啲瘦肉咧要焯水，整走啲浮沫佢，去一去腥，然之后攞温水咧洗干净啲瘦肉备用。再跟住将所有嘅食材冚唪唥散放喺个炖盅入边煲佢一个钟头，咁就搞正啦。最后饮嗰时咧落适量嘅盐调味，咁啊更加正豆咯。嗱，夏日炎炎，唔使煲老火汤嘅，整翻啖苹果水饮下就更加适合啦，口感清清甜甜。呢、这个亦都系老广嘅夏日养生智慧噃，唔使猛咁饮凉茶，亦都唔需要猛补燥热汤，一碗清甜温润嘅苹果靓汤，温柔化解成个夏天嘅湿热、虚火同埋疲惫。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不妨转头落街市咧备齐料，今晚煲翻啖苹果水饮下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招招精选。
9: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

0: 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十一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未来两日顺德高温半局地雷雨，气温明显回升，天气趋于炎热，午间天气较热，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提提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短时大风及雷电对中考考试的影响。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至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啊！
2: 顺德区良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吸取先锋力量，勇担发展使命，为顺德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筑牢坚实根基。
1: 各界踊跃捐资超206万元，爱心汇聚顺德630善款，赋能乡村振兴。
2: 顺德建设全国最大、功能最全、品类最广机器人产业融合中心。
1: 顺德区饮食协会圆满换届，猪肉婆吴素芬当选第八届会长。
2: 顺德3.41万名学子迎战2026年中考。
1: 岭南潮品顺德第三届顺德城市文化艺术季启动，推出70项特色文化活动。
2: 让好面料遇上好设计，2026顺德香云沙双创设计赋能计划助力非遗换新。
3: 九零一报道。
2: 顺德区良优一先表彰大会昨日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作风，敢为人先、奋接争先，为再造一个新佛山作出顺德新的贡献。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区政协主席陈卫东出席会议。
1: 陈新文代表区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敢闯敢试的发展热土，顺德的每一步跨越都与党的奋斗精诚同乡同行、共振共荣。在“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以榜样为镜，向标杆看齐，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
2: 要始终紧扣发展大局，坚守为民初心，在大战大考中勇挑重担，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为顺德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筑牢坚实根基。要耕耘城市基因，永保奋进锐气，做推动发展的实干家，始终以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的闯劲、永争第一的拼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一锤接住一锤敲，一茶接住一茶干。
1: 陈新文强调，

0: 坚守为民初心，厚植民生情怀，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干解民忧，暖民心。要坚持实干为要，强化担当履职，做攻坚克难的行动派，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真扎实干的工作作风，瞄准社会发展所需、改革所需、群众所盼，自觉刚起刚伟职责，要勇于自我革命，严守纪律底线，做清风正气的守护者，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以铁的纪律锻造铁的队伍，以清正之风护航顺德高质量发展。
1: 在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宣读了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他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党委副书记周达贤、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城东派出所副所长李严胜、广东东宁海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社会责任和公益管理部高级经理冯小航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随后，陈新文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会议仲观看了市区基层党建专题片《先锋本色》和《顺德奋接》。
0: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镇街道、区委常委、各镇街道、区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全国、省、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参加会议。
1: 顺德区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现场募捐活动昨日在区政府大楼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区政协主席陈卫东等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活动，并带头现场捐款，以实际行动号召全社会投身慈善帮扶。下面请听报道。
2: 在顺德区政府行政大楼一楼大堂，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区政协主席陈卫东等区领导纷纷带头捐款。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农业农村局等各部门分别派出代表干部参加活动。顺德区各镇街、区属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下属单位干部职工、各慈善机构、社会各界组织亦都纷纷开展捐款活动。据统计，自顺德区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开始以来，顺德各慈善会共收到募捐善款超206万元。自2021年3月开始，顺德东西部协作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台江、剑河三穗四县，同年6月起，省内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对口帮扶云浮市、新兴、肇庆市、广宁、怀集三县。活动所筹得的善款将用于支持顺德对口帮扶地区的乡村振兴相关项目，助力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据了解，过去一年，顺德区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发动各级机关、区属机关干部、社会各界组织合共筹集善款达1477万元，用于支持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台江、剑河三穗四县及省内云浮、新兴、肇庆、广宁、怀集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乡村振兴项目。顺德区将严格落实相关部署要求，由区慈善会和各镇街慈善会做好捐款接收和划拨工作，由顺德农商银行做好现场收款及现金清点工作。此外，各单位可以选择以个人名义或单位名义捐款，个人捐款300元及以上或单位捐款5000元及以上将会公开明谢。日前，顺德区仲发布了2026年广东顺德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倡议书，号召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号召，慷慨解囊，奉献爱心。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忠报道。
3: 创新路 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0: 云路上市小镇昨日迎来四喜临门，太平洋保险顺德中心支公司落子金融板块，增广智能顺德创新中心扎根硬核技术，顺德区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旗下子基金以国有资本合伙人身份同步入局，智算科技携手蔡尔信息共建全国最大、功能最全、机器人品类最广泛的机器人产业融合中心。
1: 四大项目同日官宣，这个是云路上市小镇自投用以来持续完善金融集聚功能、造强上市企业孵化链条的重要里程碑，全面展现顺德科技强区资本活区建设阶段性成效。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并担任签约见证嘉宾。
0: 6月24号，佛山市委市政府高规划召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大会，发出三战齐发建设制造强市的动员令。陈新文在大会上表态，将坚决扛起产业转型主力军担当，聚焦两业协同、数字赋能、科产互促、三链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时隔不到一个星期，云路上市小镇就以四大项目集中签约的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全市产业攻坚部署，彰显顺德作为制造业大区在佛山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顶梁柱作用。
1: 今次签约，太平洋保险佛山分公司宣布将企业的中心顺德中心支公司迁址落户云路上市小镇，作为小镇揭牌以来入驻的首个金融机构，太平洋保险的进驻填补了小镇金融保险服务的空白，推动资金要素向产业一线下沉，是佛山强化全周期资金保障、构建横向覆盖重点领域、纵向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部署的生动实践。
0: 另一重磅签约来自佛山市增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将投资建设增广智能顺德创新中心项目。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增广智能自2018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制造核心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国内唯一掌握平面磁悬浮智能输送系统核心技术并实现量产的企业，技术实力位居世界前列。
1: 顺德区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旗下子基金同步签约入股增广智能，以国有资本支持本土智能制造业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升级。这个是顺德落实佛山三战齐发战略部署，以国有资本深度介入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更多资源向重点产业集聚的落地实践。
0: 智算科技是国家小巨人企业，联合携手华南工业软件领军者蔡尔信息，共创全国首个机器人智局项目，总投资1.1亿元，打造全国最大、功能最全、机器人品类最广泛的机器人产业融合中心，计划引进国家级机器人控制器或脑机联动创新创业大赛。
1: 下一步，顺德将会持续以云路上市小镇作为核心支点，联动广东省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全周期创投基金矩阵，在市级统筹新格局中勇担产业转型主力军重任，引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令顺德板块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星辰大海中绽放更夺目光彩，为佛山加快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强市贡献顺德力量。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8。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6: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嘅记者。

0: 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吓，因为升级改造嘅需要啦，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咧，现时系暂停对外开放噶。咁啊，各位揸车旅游记咧，可以就近前往沙涌啦、黄村同埋顺景等嘅站点咧进行补给噶。咁啊，工期会去到八月底嘅，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咧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今日继续系中考嘅吓，咁啊提醒咧途经考场嘅各位揸车旅游记咧，一定唔好揿喇叭，同埋要减速慢行啦。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冠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饮食协会前日完成换届选举，广东天悦餐饮管理集团董事长、知名品牌猪肉婆私房菜创始人吴素芬当选第八届会长。当晚的就职典礼上，七大世界美食之都的城市代表、各级领导及业界精英近700人齐聚奉承，共鉴盛事，共话发展。请听报道。
2: 在当日下午举行的顺德区饮食协会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上，267名会员代表审议通过了各项报告和议案，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为新当选的会长吴素芬授牌。吴素芬表示，协会将会致力于搭建更广阔的交流平台，讲好顺德故事，并且透露了举办厨神大赛，展示世界美食之都厨艺的新构想。顺德区饮食协会第八届会长吴素芬：
3: 深感荣幸，更知重应千钧，深得人务实回本，不起先人餐饮人以宅纳新，实干立业。
2: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在致辞中对新一届理事会及全区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期望。据统计，作为世界美食之都、中国厨师之乡，顺德目前拥有各类餐饮服务单位超30,000家，从业人员超100,000人。2025年全区餐饮业营收超166亿元，美食已经成为顺德辨识度最高、传播力最强的超级城市 IP。回顾过去四年，第七届理事会在行业赋能、品牌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启动了寻味顺德认证体系，牵头编制了28项餐饮团体标准，会员规模亦增至260余家。当晚大会仲落地了三大标志性成果，包括发布顺德非遗余生打卡地图、启动第二届乡村振兴活动，以及七大世界美食之都联动扬帆起航。另据了解，备受期待的寻味顺德第二季亦将在7月3日正式开拍，届时将进一步向外界传递顺德美食的国际化和品牌化新形象。顺德融媒记者杨芳、黄锦麟报道。
1: 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筑牢思想根基，昨日顺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带领区政协机关干部走进龙岗金竹滩，开展树牢正确政绩观、传承金竹滩实干精神主题活动，在回溯奋斗历程中吸取前行力量。
4: 当日上午，陈卫东一行来到中共龙岗镇委党校，带领机关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砥砺初心使命。
1: 随后一行人先后走入了顺德中心沟维肯历史展示馆和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历史展示馆，在一幅幅历史影像、一件件实物展陈前驻足细看，回顾上世纪70年代顺德人民赴珠海为海造田的壮阔史诗，感悟全国首座微水头发电站从无到有的建设奇迹，深刻体悟敢饮头啖汤、敢为人先的改革锐气与实干品格。
0: 马总说：顺德态度、中国角度、时代温度。
5: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见证美食的力量如何影响一座城的生活，塑造一座城的性格。顺德区饮食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顺德渔村隆重举行。在这里，隆重二字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种真实的分量，因为它的一头牵动着时代的烟火气，一头连接着城市的人情味，一边是500年历史传承的岭南风情，一边是一日三餐的生活温度。这场盛会汇聚顺德获评世界美食之都12年、寻味顺德10周年的城市荣耀，恰逢顺德全力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的重要时刻，呈现出了有滋有味、有情有义、有来有往、有文有武、有为有味的五重格局与担当。 首先，这是一次有滋有味的城市仪式，因为在顺德，饮食从来不是果腹之事，而是融入乡俗礼仪、节庆生活、市井日常的全民文化。昨天的活动就是一场极具仪式感的文化展演，现场融合醒狮、武术、粤菜、烹饪等非遗形态，66位名厨同台献艺，将岭南风骨、水乡风韵、匠心技艺融为一体，让千年文脉可亲可敬，让一城烟火有滋有味。其次，这是一场有情有义的薪火相传，是一场致敬历史、感恩过往的行业接力。回顾以往，顺德美食从岭南一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历届党委、政府、行业协会、烹饪大师、非遗传人、餐饮企业、媒体传播代代接力、默默耕耘的成果。本次典礼尽显顺德餐饮行业饮水思源、饮河拾得的行业情怀，隆重致敬第七届理事会八年深耕付出，肯定历届会长为顺德美食筑基立规、拓界扬名的历史性贡献。通过民意会长授牌仪式，礼遇前辈，遵从匠心，接续初心。第三，这是一场有来有往、开放包容的行业盛会。顺德美食的生命力既源于本土的深耕，更来自开放互通。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携手成都、扬州、淮安、泉州、潮州、澳门六大世界美食之都，组建七大美食之都城市联盟，抱团推动中华美食文化走向世界。同时还强调要持续强化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体系的联动，深化国际交流，加强中外合作，尽显顺德餐饮行业的熏金气度与文化自信。第四，这是一次有文有武、创新求变的行业宣言。文以载道，武以立身，顺德美食长盛不衰在于千年水乡文脉的滋养，还在于炉火纯青的技法精进。所谓文，是文化的挖掘、文脉的梳理、文明的传播。此次活动清晰描绘了持续擦亮世界美食之都超级 IP， 依托寻味顺德二，实现美食 IP 迭代升级，不断提升美食文化影响力的发展思路。所谓武，是技艺的坚守、技法的精进、匠心的传承。协会将持续推动粤菜师傅工程，守住顺德菜清鲜爽嫩滑的核心根本，让炉火技艺代代相传，匠人精神生生不息。第五，这是一种有为有为、实干担当的奋进姿态。有为是敢担当、能干事、善作为，有为是在世界格局、城市竞争与文旅发展的坐标系中明确定位，成为城市发展的事业合伙人。对饮食协会而言，就是要在顺德践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的战略全局中发挥桥梁纽带与核心平台的作用，串联农业、制造、文旅、商贸、媒体等多元要素，激发全域的经济活力，为顺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综上所述，有滋有味是千年水乡的城市底色，有情有义是薪火相传的行业风骨，有来有往是连通内外的开放气度，有文有武是生生不息的美食根基，有为有为是赋能城市的时代担当。这就是顺德，凡有所识皆成性格，凡有所为皆由回响。欢迎你到这里来寻味顺德，发现美好。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3，
8: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9: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8: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9: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901，真系得。